0: 所以说今天哈，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来聆听我们这期节目哈，要告诉您出现这些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呢来到咱这儿来进行一个就诊了。那今天呢，专家也是准备了两个病例，我们来看。第一个是一个男孩5岁，那这位小朋友呢是体检鼻咽测一天呢提示腺样体中度肥大，日常是轻微打鼾，入睡偶尔张嘴，夜里没有憋醒，呼吸停顿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情况，然后来到咱们这儿哈。刘老师，那这位小朋友是个什么情况？首先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这个小朋友记得很清楚啊，5岁的孩子，身高不是特别矮小哈、然后来我们就诊的时候呢，他是在做这个口腔检查的时候偶尔发现了这个腺样体有点大，2度。然后呢，家属就因为看了很多腺样体肥大呀、口呼吸面容的这样的科普的一些知识，然后很担心孩子过来检查。检查之后我们询问这个孩子他平时白天的状态，其实挺正常的，上课的时候也没有说注意力不集中啊，平时也不爱哭闹，身高也没有特别的受到限制，睡觉的时候呢是有轻度的张口呼吸啊、平时有一点点鼻炎啊、有点打喷嚏的现象。也没有说长期的打鼾或者经常醒睡不好觉的现象啊，是这样一个小朋友。来了之后呢，我们给进行了一个我们科常规的一个详细的评估啊，包括电子鼻咽镜的检查，包括查体。这孩子他好在他扁桃体没有肥大啊，扁桃体是很正常的，咽腔也没有特别狭窄，只是有轻度的过敏性鼻炎。所以这个孩子呢，他跟其他的这个类似现象的孩子一样，我们给予了首先是保守的治疗方式啊，没有建议他手术。虽然腺样体达到了2度，在指南上呢是如果必要的时候是可以手术的，但是我们评估之后发现孩子无论是白天呢还是夜里打鼾的症状都是不明显的，而是偶尔发生的，然后也没有其他系统的炎症，比如说扁桃体经常发炎等等。没有影响到孩子的发育和日常生活，面容也没有受到影响，牙齿发育也基本可以，所以我们就给予一个保守的治疗，包括过敏性鼻炎的治疗啊，让他每天进行一个鼻腔的冲洗啊，防止鼻炎进一步进展，查了过敏源，给予一些过敏性鼻炎的喷剂。那么孩子家长精心的护理之后，大概2个月来复查的时候，鼻炎就明显的缓解了。那么这孩子晚上张口呼吸的现象就明显改善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我们没有经过手术，而是经过很规范的达到一定时间长度的这样一个保守治疗的一个过程啊。这个是一个典型的保守治疗的一个孩子的例子。
0: 好，所以说这个例子其实我觉得也非常典型哈。保守治疗其实它要达到一个保守的一个指征哈，我们会给他这样的一个保守治疗的一个方案。那么第二个病人情况呢，是手术治疗的典型案例，拖延啊损伤发育必须手术的一个情况。这个女孩是6岁。打鼾2年，整夜张嘴呼吸，睡觉频繁憋气翻身，夜里呢是频繁尿床，近年身高增长明显落后了这个同龄人哈，脾气急躁，上课走神多动啊等等一系列情况来到咱这儿了。那刘老师，这个小朋友是个啥情况呢？
1: 这是一个挺重的了，大家能听出来哈，包括他白天的状态都受到影响了，上课注意力不集中，这样的孩子情绪不稳定，经常会哭闹，然后呢面容也是，来的时候呢孩子也是经常的口呼吸，上唇很厚。早上起来自己说口干头疼，白天一天都注意力不集中。睡觉的时候他非常的典型，这个孩子晚上有明显的鼾声，而且他不光打鼾，在睡觉的过程中他会突然的醒过来憋醒，然后有的时候甚至坐起来然后这样的一宿反复他会有10多次，也经常的会出现尿床的现象，家属就特别的苦恼。也查了很多儿科的检查啊，的垂体轴啊，还有一些激素是没问题的，但是这个尿床的事纠结了很多年。然后来了之后我就跟他讲啊，这个是一个典型的睡眠呼吸暂停反复的低氧血症造成的一些很典型的现象。所以呢我就因为症状比较重了，维持时间都有1年左右了，所以我就建议还是直接就进行一个立竿见影的手术吧。手术之后呢，这个孩子当天晚上的睡眠呼吸暂停的现象，包括打鼾憋气都明显的减轻了。经过2个月，术后一般我们是1个月、2个月、3个月都要复查，复查的过程中家属说孩子尿床的现象也没有了，白天呢精神头也精神了很多，上课也没有再出现嗜睡呀、哭闹的现象。那么这个是 特别严重的一个生命呼吸暂停，我们给予手术治疗一个成功的例子。
0: 嗯，好，就通过这两个病例哈，我们可以发现哈，适合保守我们首先给您保守，如果说进行手术的话呢，那么我们就给您进行一个手术治疗。
1: 对，
0: 无论是保守还是手术治疗，其实都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的方案，需要患者的充分的认可配合，同时依从性也要好哈，是这样的。
1: 说的太对了。
0: 嗯，好，你看这两个小朋友其实发现还挺早的，一个5岁一个6岁就提前处理了，如果拖得很久了，然后到成人的这一块的话，说就

0: 很麻烦了。
1: 对，您说到点子上了，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腺样体肥大它是一个良性的增生，它腺样体呢本身就是一个淋巴组织，为什么我们要选择小的时候早期干预而不是等到成年它自己萎缩没呢？这就涉及到它在青春期从小孩发育到青春期整个发育的过程中它会影响到很多因素，包括它的身高啊，因为生长激素在夜里分泌的不足，还有包括它注意力不集中啊，认知能力下降，成绩不好，这个跟甲状腺激素夜里分泌不足有关，还有包括它整个的颜值整个状态上唇变厚啊，牙突出了啊，面容变长了，整体来说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发生在儿童和青少年的发育的关键时期，所以我们要及早的干预。这个是一同说的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0: 好，那么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我们的直播呢正在进行，大家有相关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在视频号上来进行留言，把问题呢告诉我们。说到了这个儿童张口呼吸与腺样体肥大哈，我觉得随着我们这个公益科普的越来越频繁，大家对这个情况呢已经掌握的基本上也差不多了。那么还是那句话，我们掌握了，知道了这个事儿哈，知道了这个病，第一时间呢，我觉得更多的是啥呢？是要及时的来进行一个治疗，要抓紧时间，这个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必要哈。那很多家长拍片显示腺样体肥大，第一反应就是要做手术，是不是腺样体肥大就等于一定要开刀呢？那我们详细的说一说吧。
1: 这个腺样体肥大做手术已经是大家比较认可的治疗方法，但是很多的家长其实他到这来很多的顾虑，是吧？你说有的孩子检查完之后说，哎，医生就说马上就得做手术了，不切不行了，不切影响发育了。其实腺样体肥大这些年的治疗呢，近几年是也存在着一刀切的现象。那么作为我们就是一个非常科学的一个治疗方法，包括我们这种大医院给大家进行科普。那么今天给大家就讲讲这个腺样体肥大了，是不是大了就要切，大到什么时候需要切，是不是所有的都要切啊？那么腺样体呢，刚才我也说了啊，就它是一个我们一个正常的淋巴组织。什么叫淋巴组织呢？就像我们舌根的那些团块啊，扁桃体，这都是淋巴组织。它本身是人体的一个免疫器官，很小的免疫器官，它只是它的位置特殊，它长在了鼻子和口咽中间那个通道的一个必经之路啊，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感觉。如果这个通道堵了，那么呼吸道就会受到影响，呼吸会受到限制了，气流进不去，所以会导致孩子憋气啊，夜间血氧下降啊喘气费劲啊，甚至影响周围的炎症。那么它因为它这个位置比较重要，它大了之后影响了全身的代谢反应，所以受到很多的症状很明显受到了日益的关注。那么腺样体大到什么程度需要切呢？在我们的临床指南上，儿童的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的指南上，一般是大于二度就可以手术了，但是可以不代表就是必须马上手术。什么时候需要手术呢？这个不光要看腺样体的大小，还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实际的我们临床专业的就叫他的实际症状持续的时间。比如说孩子的这个症状包括夜间和白天，其实大概是两个时段哈，大家要观察他有没有出现明显的夜间的打鼾、张嘴呼吸啊、睡不安稳、憋醒、尿床、哭闹啊，这些都是，或者趴着趴睡啊，然后就是流口水，早上起来说头晕、头痛、口干，这都是夜间张口呼吸、打鼾一些明显的症状，这个叫明显的症状。那么白天呢，有的孩子会说有的孩子上课的时候注意力不集中，容易犯困嗜睡，尤其是到了中学的时候啊。那么有的孩子就是注意力不集中，没法集中注意力去干一件事儿啊，还有就是脾气暴躁，不容易哄，经常有一点小事就哭起了啊，哭起来哭闹起来。那么这个白天的这个情绪问题也是一个表现。还有一个重要一点，就是孩子有没有身高受到限制，跟幼儿园的小朋友比，有没有好几年都不长个啦，比较瘦小啊，这是一个身高的限制。还有就是有没有平时，因为腺样体它这个位置呢，它和气道是相连的，它会影响到鼻腔、口腔，还有我们的喉咙，会引起周围的炎症，比如说鼻窦炎、中耳炎，然后喉炎，有的孩子会出现反复的流黄鼻涕、头疼、反复感冒、反复的中耳炎、听不清楚，还有就是咳嗽，常年的咳嗽，这些都是腺样体肥大所引起的一些症状。那这个白天的症状加上晚上的症状吧，包括身高，还有面容一旦发生了变化，比如说上唇变厚了，嘴凸起来了，牙齿也不齐，然后点细长啊，这种大家说傻面的这种现象出现了，影响颜值，这些都是腺样体肥大引起的睡眠呼吸暂停造成的这种症状。这些症状明显，是不是有了就要做手术呢？也不是，我们一般呢要保守治疗三个月，经过检查，如果能保守的情况下，而有可能。

0: 是刚发生的或者偶尔发生的，不是每天都有，没有超过3个月，那我们可以采取保守治疗。如果超过3个月，这些症状反复的经过我们的药物治疗啊，或者生活习惯改善之后还是持续，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建议尽早再进行手术切除，因为这个梗阻可能对气道的影响太大了，影响到全身的状态了，这个时候不切不行了，我们采取手术的这个方式。那么手术切完之后，也不是说我切完了一刀接切完就完事了，那么后续的一些常规的护理啊，包括一些预防防止肥胖等等一些饮食习惯，也会造成这个腺样体肥大的一些症状的这个复发，症状的反复，所以这个手术的选择是一方面，术后的护理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
1: 好，明白了哈。我们提醒诸位哈，大家有问题的话呢，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的哈。那为什么有的孩子腺样体肥大程度看着差不多，一个保守调理就行，另一个却必须要安排手术？那么他评判的核心的依据啊，又是什么呢？
0: 这也是话说回来，也是我们在指南上也是非常重要的点啊。那么有的孩子腺样体就是无意中发现它有点大，因为孩子在生长旺盛期嘛，那淋巴组织它就会很旺盛，增长得快。另外呢，上气道的反复感冒、过敏，现在的气候这个变化都会造成我们淋巴组织增生，这是很常见的现象。但是腺样体大了之后，不代表你就一旦就堵得很重，有的孩子咽腔它很宽，比如说它骨性结构，它长得就不是小下颌的面容，它脸就是宽的，咽腔不窄，扁桃体也不大，那么它白天的症状也不重啊，也没有说注意力不集中啊，很困，早上起来口干头疼，也没有经常有一些鼻窦炎、中耳炎、身高不长的这些现象。晚上打鼾也不重，就是偶尔的一感冒才会出现打鼾，然后玩累了出现打鼾啊，偶尔的流口水，也不是说每天晚上都憋得够呛那种的。这种情况下是偶尔发生的这种气道的梗阻，也可能跟平时的感冒、临时的上呼吸道感染和劳累、肌肉松弛都有关系。这个时候呢，往往是不需要手术的。我们要先从保守治疗开始，然后规范的、有规律的、达到一定疗程的治疗之后，如果无效的情况下，在经过睡眠监测检查、金标准确定之后，我们采取这种外科手术干预。如果说有的孩子来了，发现这种晚上夜间打鼾的症状，包括憋醒，白天也会出现明显的嗜睡了，身高也不长，面容变化明显的，最终已经达到超过3个月了，那么我们才会去做手术。那么同样的腺样体肥大，有的孩子做了，有的孩子没做，那就要结合，总的一句话，结合白天的症状，还有晚上夜间的症状。而且它持续的超过3个月啊，这种情况，这种时候要根据症状去决定是不是需要手术。
1: 好，我们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12岁儿童腺样体肥大，轻需要吃点啥药哈？就比较轻。
0: 12岁的儿童腺样体肥大，那么12岁腺样体呢，它是一个淋巴组织，它在10岁开始按理说啊，按照规律来说，它就开始萎缩了，萎缩到18岁一般就没有了。那么如果12岁的孩子他可能萎缩了一部分，腺样体肥大一般也不会是超过2度左右了。这个时候如果很轻，我们还要结合孩子有没有过敏性鼻炎的表现，比如说他有没有流鼻涕啊、打喷嚏、鼻子干、经常揉眼睛，这些过敏性鼻炎的表现，或者慢性鼻炎经常流鼻涕、鼻塞，鼻炎也会导致腺样体肥大的加重，也会导致晚上夜间的打鼾，一个是排除这些鼻炎的症状。第二个呢，还要看看有没有扁桃体的炎症，有没有增强的嗓子发炎啊、发烧、扁桃体的肥大，说话有含话音。如果扁桃体肥大的比较明显的话，会加重这个气道的梗阻，可能用药的话效果也不是特别理想。那么排除掉我们的这个鼻炎、口咽部的狭窄，如果单纯的腺样体肥大，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鼻腔的常规护理，比如说如果孩子鼻炎不重，可以给鼻腔冲洗，远离过敏源。春秋出门的时候呢，要注意戴口罩，防止这些植物啊、蒿草等等对鼻腔的刺激。平时到家以后，经常的勤洗手、勤洗口鼻，这样防止这个过敏源的残留，这是防止过敏性鼻炎的一个方法。那么另外呢，就是如果这个咽部经常有发炎的话，也要积极的治疗咽部的一些炎症，防止它影响到鼻子。养成好的生活习惯，然后健康的饮食。有的孩子呢，晚上容易吃宵夜，愿意吃甜食啊，愿意吃酸的、辣的、刺激性食物，这种呢会造成孩子半夜出现胃酸反流的时候比较多。这个胃酸反流也会造成我们的口咽、喉咽，这个酸会刺激了之后，会出现黏膜的水肿，也会加重这个打鼾或者是夜间这个张口呼吸的现象。所以如果是 腺样体大的不多，症状不明显，可以先从这些保守治疗方法

0: 先尝试。如果鼻炎比较重的呢，还是建议到医院来进行一个鼻炎的鼻部的检查，要规范的用药。
1: 好，继续来看我们直播间啊，这位朋友说，说咱们这二院是好，治疗的也好，就是人太多了咋办？
0: 人太多了，大家呢还是在网上提前预约，选择这个不要忘记吧，你可能一到放假了，孩子都集中到一起，还是选择平时的工作日啊，或者是尽量在周末来。然后我们二院现在领导非常的给力，可能要开一些晨间门诊呐，还有日间门诊等等，会给大家尽量提供这个服务的时间和空间。如果实在是挂不上号，可以到我们门诊找我们，一般我们都会给加号。
1: 好，但是如果人多的话，也建议大家哈，尤其现在天气比较热，是不是要做好防暑，同时一定要排队啊，被拥挤啊。好，咱们常做的这个鼻炎 X 光鼻炎镜哈，为什么不能单独用来决定孩子要不要手术？误差主要出在哪儿呢？
0: 以前呢，在几十年以前，这个鼻炎这个X 光照片其实挺盛行的啊。那么这几年我们在指南里把电子鼻炎镜作为了金标准，那么它是有各有利弊。那么衡量起来呢，指南上还是建议进行电子鼻炎镜的检查。那么 X 光片呢，它是通过射线，那么将我们的这个侧面包括骨质啊软组织给一个大概的一个影像的一个提示，它能看到我们腺样体在鼻咽部这个气道里堵了多少，它通过影像学去显示出来。但是它有个弊端呢，它看不到扁桃体，因为腺样体和扁桃体是长在鼻咽和口咽的两个部位，不同层面的这种狭窄，它扁桃体看的不是特别清楚。那它能显示到腺样体的一些狭窄情况。但是呢，这个电子这个 X 光做的时候呢，有些人呢它是需要人很放松，肌肉没有任何的吞咽动作，也没有肌肉紧张的时候，我们这个气道才能在自然放松的状态显示出它堵了多少，然后占了多少，这个时候呢是比较准的。如果是做的时候配合的不好，有吞咽动作啦，肌肉不是特别放松，那么气道的形态没有那么准确。第二呢，就是这个 X 光还是大家公认的，它是有一定的放射性的一些伤害，所以对于儿童来说，尽量减少这种放射性的伤害。电子鼻炎镜它就是一个直接的检查，不存在这种伤害。那么其他的呢，就是这个拍片子现在用的少的原因呢，就是我们的鼻炎镜它是更能直接的观察到，因为镜体直接进入到鼻咽部，更能直接的观察到这个腺样体，有的它虽然不大，它会突出到鼻腔里，突出到鼻腔里它堵的部位，堵的这个形态啊，以及跟它咽部的塌陷的时候它的一些动态的变化，可以通过鼻炎镜看得更清楚更直接，而且它还无创啊，也没有疼痛，镜体非常的细，纤细，是软镜，那么对儿童的伤害等于是非常无创的检查。所以这个内镜现在是指南里最推荐的一个检查。那么电子鼻炎镜检查，有的孩子我们看有的从外院拿过来的检查结果报的是四度，那么在我们这儿一查是二度，那么四度是最大的，堵了75%以上，二度是一半。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有一些存在是一些误差的，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啊，其实我们在查鼻炎镜的时候是让孩子要完全放松，用鼻呼吸，这个时候鼻腔的气道是放松状态下是最宽的，然后我们这个时候衡量腺样体对气道狭窄的影响，这个时候是最科学的。那么有的孩子在做鼻炎镜的时候比较恐惧，他就哭闹啊，吞咽啊，咽唾沫，咽鼻涕，这个时候我们的软腭是上抬的，他就会跟腺样体重叠在一起，那么气道看着就是狭窄了。其实呢，他正常放松的状态下它是没有那么阻塞的，所以这个时候也会出现一些电子鼻炎镜的误差。那再有像这个电子鼻炎镜呢，它是很客观，它也很直观啊，但是电子鼻炎镜它也有它的这个一点点的这个弊端。因为我们在睡眠状态下，我们这个打呼噜啊，张嘴呼吸啊，是睡眠状态下和平时清醒它也不太一样。那么在睡眠的时候我们肌肉完全放松了，气流进入到我们的气道，会出现震荡啊，肌肉的一些塌陷呢、气道的狭窄，这个它只能显示的电子鼻炎镜，它是日间的检查，它只能显示白天清醒状态下的。那么在睡眠状态下的时候，我们其实，现在我们采用成人的一般的检查方法，叫药物诱导睡眠内镜，是在睡觉真实的状态下进行检查的，那个是更能指一个真实的反应，在睡觉状态下气道狭窄的情况。以及堵塞了哪个位置啊，判断的更准。但对儿童而言呢，还是我们衡量起来还是电子鼻炎镜要更优于X光片的检查。
1: 好， 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哈，说请问成人女40岁啊，扁桃体总发炎切除术后呢，出血风险会比儿童大吗？
0: 这个出血风险啊，就是扁桃体它是一个单独的免疫器官，它有很多的血管，上级中分和下级有很多的我们的颈部的动脉这个分支去包绕它，还有静脉的包绕。其实在这个手术风险上评估上啊，我们认为呢，就是如果你的炎症比较重，炎症重了以后呢，这个扁桃体本身它水肿啊，血管旺盛，这个时候它出血的风险比较大。那么做手术之前要把炎症完全的控制好，然后也没有任何症状的时候做，风险会明显降低。再有呢，就是扁桃体如果大的特别厉害了啊，就是一开始发炎的时候没有重视，它大的非常的明显，已经把咽腔都堵满了，那它的扁桃体窝会随着扩大。人家的扁桃体窝可能就像两个一个杏核，那您的扁桃体窝像两个鸡蛋，那这个窝大了，血管它就出现出血的风险和后期脱膜的风险就更大。还有就是如果平时总发炎，有的患者就是一年都3-4次、5-6次的那种，甚至几个月就好几次，它并发了隐性的这个扁桃体周围的炎症，就肌肉层里头已经有了脓腔，只是他没有发现，然后每次经常复发，他就只是用药顶一顶。那这个时候有周围的炎症的时候，出血风险大。所以如果没有这些情况的话，出血的风险就是常规的风险。因为我们知道手术风险嘛，就是摊到谁身上，那就是100%。那所以不能人群来衡量这个手术风险。
1: 明白了哈。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男童10岁张口呼吸睡觉，10岁啊。
0: 张口呼吸睡觉，家长要注意观察他有没有气流从嘴里出来。是如果说孩子是用鼻呼吸的，嘴呢只是微张，这个情况下呢，有的孩子是习惯，白天有的孩子也用嘴呼吸，也可能长期的鼻炎呢导致的这个口呼吸的习惯，或者牙齿发育的不好，他就把口唇顶开了，那这种时候只是张嘴，但是没有从嘴里有气流，这种情况下这个问题不大啊。那大家就查查鼻子啊，这个鼻腔的充血水肿啊，还有哪怕有炎症控制好之后，然后这个口呼吸要进行一个唇肌的训练，包括习惯的养成，包括做一些唇肌训练操。强制的短期来说可以用封口贴进行一个封唇治疗，几个月之后啊，习惯养成，肌肉记忆形成，那么这个是可以纠正的。但是如果孩子出现这个鼻子和口鼻子不呼吸，那口呼吸特别明显，早上起来口水流的特别多，然后口干的严重，白天呢就是精神会不好，这个时候口呼吸的是占主要的时候，那还是要进行一个正规的检查了，要查鼻腔、咽腔，这个是不是有狭窄啦？扁桃体、腺样体有没有肥大呀？鼻炎等等，然后必要的时候要进行一个非常准确的这个睡眠监测检查啊，有没有影响到血氧的下降？有没有影响睡眠结构？毕竟儿童和青少年都在发育期嘛，这些对儿童是至关重要的，还是要记关注的。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主任讲的太明白了哈。其实我们打造这个公益科普的目的呢，就希望大家能听得懂、听得明白哈。大家明白，其实就是我们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开心的事儿哈。当然有相关问题，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啊。问题又来了，腺样体切除了会不会影响免疫力呢？能不能请老师再给我们解答一下？
0: 扁桃体和腺样体切除之后。切除之前很多的患者会在门诊咨询，今天也是借助这个平台给大家科普科普。因为扁桃体和腺样体其实它俩是一样的一个性质，一样的这个组织成分，就是淋巴组织。那么扁桃体和腺样体它在咽部它形成一个环儿，这个环儿里除了扁桃体、腺样体还有一些咽厕所等等，它这个环儿是一个咽部的一个保护的一个器官哈。那么全身除了这个咽淋巴环的淋巴组织之外，我们有很多的，比如说胸腺呢，还有其他的一些部位，很多的淋巴组织都在起到一个免疫的防御作用。那么我们进行一个扁桃体、腺样体的切除之后，身体的这个免疫器官它会有一个应激反应，它会其他的位置可能免疫功能我会强大一点，代偿到我们这个免疫的这个缺陷的这个位置。所以整体来说啊，有这个大数据的，没有大数据的显示说对全身的免疫功能有影响，这个是没有的。但是刚做完手术往往会出现容易感冒啊，这个时候有研究表明几个月之内会短期的造成 IgE 就是免疫球蛋白的一些降低，但是这都是短暂的。长期来说扁桃体和腺样体的切除并不影响全身的免疫功能。 那么除非就是有一些平时就有一些免疫疾病的人、免疫抑制性用一些免疫制剂的人，在做手术之前要经过充分的评估，去衡量这个手术是利还是弊啊，量利弊啊就可以。
1: 好，我们继续下来哈。那么前面其实您也提到了，说药物诱导睡眠内镜哈，和普通检查相比啊，优势具体体现在哪里？为什么说它判断气道堵塞会更加的真实呢？
0: 药物诱导睡眠内镜呢，它是其实在

0: 近十几年在国外已经做得非常的好了啊。那我们科在我们在二呃几年前吧，我从美国就是进修回来之后呢，也开展了这个检查项目。它是怎么做呢？它首先它是人的状态是在睡眠状态下。
1: 嗯，
0: 如果睡眠呢，是让患者给了患者一些安眠，就像大家知道，在我们睡觉的时候有一些助眠药是吧？麻醉的时候也让我们睡着。那么我们就通过这个原理给患者进行静脉的一些注射一些助眠药，比如说右美啊这些药物，可以让患者达到一定的睡眠深度，也有可能二期啊三期睡眠。那么睡眠之后，我们再通过内镜，像电子鼻咽镜、日间检查一样，通过内镜检查鼻咽、口咽，去观察他在睡觉的状态下气道的变化。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睡眠打鼾呢，它是一个动态的变化，一个过程。它在我们在睡觉的过程中有一些我们人体的变化、肌肉的变化，还有就是神经调控，都是很奇妙的、很复杂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内镜的下，我们就能看到不光是我们舌体的有没有塌陷呢，软腭有没有塌陷呢，我们还能看到哪个平面塌陷。是共同塌陷还是一个平面？这个决定什么呀？这个叫决定我们精准治疗。如果想做手术，我们要知道在哪个平面堵了，是上气道堵了，影响了下气道，还是整个气道都堵了？这个时候我们进行手术就可以达到非常的精准，减少对患者不必要的伤害，还能解决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这个药物诱导睡眠内镜呢，它就是能够真实的还原睡眠状态，因为他真的睡着了，只是我们用药物让他睡着了。这个药物对人体是没有伤害的。那么这个时候能够看到患者在睡眠状态下哪个气道的一些真实的变化，然后能够指导我们对患者睡眠呼吸暂停、阻塞平面的判断和严重程度的判断。当然，在指南上都有它的分度啊，如何鉴定是哪个平面，这个是已经达到有共识的，所以它能够真实的反映睡眠状态下的一些气道的变化。因为我们睡眠外科，就是我们耳鼻喉属于睡眠的，通过外科手段去解读的一个科室，在睡眠外科它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1: 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儿童张口呼吸与腺样体肥大啊，所以说有这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呢和专家来进行交流啊。那么说到了这个多导睡眠监测哈，它是作为一个金标准的，主要能测出孩子夜里哪些关键的指标，睡姿高低又代表什么样的严重程度啊？能给我们也说一说吧？
0: 睡眠监测呢是。它是在睡觉过程中的一个检查项目。它大体上呢，大家知道一下，它是要带一个设备在身上。大家都知道心电有24小时的那个心电
1: 监
0: 测，
1: 对，心电
0: 监
1: 测啊，
0: 血压有血压计。那它呢，就是带上一个设备，然后去检测一些项目。它包括哪些呢？在带监测的时候呢，我们要带一个口鼻气流，一个导管。
1: 导管。
0: 这个时候能测到你睡眠的时候有没有气流出来，
1: 气流
0: 有没有高低的变化，有没有比如说打鼾的时候或者是憋气的时候气流没有了，气流中断了，这是测气流。第二个呢，我们还要带一些脑电。这个
1: 脑
0: 电是测什么呢？我们的睡眠结构。一期、二期、三期脑电一些变化，这个是判断我们睡眠结构，就是有没有紊乱呢？浅睡眠多不多？多少？像我们平时戴手表，一些深睡眠、浅睡眠，那只是一个很智能的一个初筛。那么咱们睡眠监测是真实的带着脑电看的脑电波。有一些比如说有这个脑梗的患者，或者是有一些脑白质病的患者，在睡眠监测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中枢事件，这个是可以判断的。
1: 明白。
0: 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带上有一些胸腹的两个袋子。这两个袋子是判断我们这个打鼾它是上气道阻塞来的，还是说我刚才我说的大脑调控来的，是你的中枢调控出问题了，还是你肺炎导致你二氧化碳结合力不好了导致的这种中枢现象。所以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就能判断它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的性质。睡眠呼吸暂停就是包括阻塞和中枢还有混合，这个就是判断疾病的根本了。除了这个呼吸现象，就呼吸暂停这个疾病之外，它还能判断血氧的情况，因为我知道人的这个血氧啊是非常重要的，它供各个脏器去运作，像机器一样。那么白天的时候血氧一般都是正常的，在睡觉的时候一旦出现鼾、口鼻气流没有了，那个我们叫呼吸暂停，那么血氧就会下降，降到什么程度？轻重。轻中重，对，是波动的还是一直在降低？
1: 属于是有三个度、
0: 分度，轻度、中度、重度。
1: 啊、
0: 那么儿童如果出现轻度的低氧血症时，我们就要干预了，因为儿童对氧的需求量比较大，这个脏器影响比较特别大。那么血氧是一个方面，当然睡眠监测还会监测到很多其他的现象，比如我们平时诊断还要鉴别一些失眠呐、鉴别一些睡眠行为异常，比如说有这个睡眠中打人的，睡眠呻吟的这些不多见的睡眠现象。

0: 也要通过这个睡眠监测去检测。
1: 嗯，
0: 啊，比如说有的孩子，有的家长来看病的时候说，这孩子经常在半夜时候喊叫啊，或者是捶墙。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都要通过睡眠监测去大概进行一个疏筛，看看这些现象跟我们的呼吸暂停有没有关系。还有的人来就诊的时候说，我白天特别困，就是开车也受不了，集中不了注意力，
1: 嗯，
0: 而且半夜经常醒。这个时候我们要通过睡眠监测看看你大脑晚上的微觉醒多不多，活跃度怎么样，就能判断出你这个醒的次数越频繁才有影响睡眠结构的。
1: 嗯，
0: 然后还要判断你这个觉醒是不是跟我们那个呼吸暂停、低氧血症相关，还是说你这个就是大脑原发的这种觉醒。所以这个监测整体来说，总之它能够判断一个是睡眠结构，
1: 嗯，
0: 一个是睡眠呼吸事件，还有血氧，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罕见疾病，
1: 嗯，
0: 都可以进行一个检测。
1: 好，我们提醒诸位哈，节目正在进行，大家有相关问题呢，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跟鼻炎有没有关系哈？你说的是张口呼吸还是腺样体肥大跟鼻炎有没有关系呢？
0: 张口呼吸和鼻炎，都会有些关系的。首先呢，这个腺样体肥大，它鼻炎对他来说是一个很明确的致病因素，长期反复发作的鼻炎就会导致腺样体的增生、水肿，它俩是恶性循环。那么腺样体大了一定的程度之后，鼻腔的分泌物不能从口腔排出，而且腺样体它会存留一些大量的细菌，是个细菌池，会加重鼻炎，所以它俩是个恶性循环，相互影响的。那么口呼吸也跟鼻炎有关系，如果鼻子不通了，当然我们要通过口去喘气，那么也会导致口呼吸的加重啊，鼻炎也是影响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1: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咋能挂号呢？是哪个院区啊？他扁桃体肥大，但没说这个多大年纪哈。
0: 扁桃体肥挂号的话，我们挂号系统是非常明确的，我是我们咽喉科是轮的啊。如果说手机有些老年人不会用手机的话。那就可以到我们的现场来挂号，挂号这个有机器、有窗口，还有我们的服务人员有导诊，都可以帮助您进行挂号。如果实在挂不上号，就到诊室门口，我们也有护士进行指导。加号都是可以的，
1: 没问题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几度肥大要做手术呢？
0: 扁桃体吗？扁桃体还是腺样体？
1: 这位朋友哈，好像他没说。
0: 那就大概说说啊，如果是腺样体肥大，我们是在指南上明确规定二度以上，然后有明确的症状，超过三个月了，这个是需要做手术的。如果是没有症状的腺样体，就是三度，哪怕是三度，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通过保守治疗去解决。那么扁桃体肥大也是同样的，有的人先天扁桃体就大，他一辈子都大，他没有影响任何事儿，他也不影响吞咽。也不经常发炎，也没有影响打鼾，不影响呼吸，那这个时候腺样体的手术它不根据分度去决定。但是扁桃体不根据分度去决定做不做手术。那么呢，但是它大了影响到您的生活质量了，包括经常发炎，一年超过三四次的这种炎症的表现，总疼啊，发烧，或者是影响到您吞咽有些困难，会有经常有异物感，因为扁桃体大了它会触碰了咽喉壁啊，还有会影响到你晚上夜间的影响了呼吸，引起呼吸暂停和打鼾，这个时候要考虑到进行外科干预就可以。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两岁腺样体肥大能做手术吗？
0: 两岁，在指南上比较安全的麻醉安全的年龄呢是三岁，但是两岁的孩子要看他的影响大不大啊，衡量利弊。那么怎么衡量呢？一个是看他晚上是不是憋得特别严重，就是有的孩子憋得就是哪怕清醒的状态下吃饭他都吃不了，他就倒气儿啊，或者睡觉的时候每天都憋醒，他没有完整的一个睡眠状态，经常憋醒，或者是就得抱着睡，有的孩子就躺不下，前一段就有这样的孩子，他妈妈每天抱着睡觉，堵得特别厉害，然后呢白天就是不精神，总是昏昏沉沉的睡觉。这个时候如果说症状我们经过保守治疗，经过用药啊，鼻腔喷剂、鼻腔冲洗，包括一些鼻炎都治了，都排除掉之后还是不好的话，两岁也是可以进行手术的。因为现在的麻醉啊都是很成熟的了，对于小孩子呢，新生儿我们都可以进行手术，所以在用药啊还有进行麻醉的方式上都会很科学，所以这个风险也不是特别大。那么如果说必要的情况下气道堵成这种程度了，那么衡量利弊来说，还是做呢比不做利益更大于弊。
1: 明白了。所以说很多家长可能关注这个麻醉的这个问题哈。
0: 对，
1: 今天我们也是给大家解释清楚了，这个麻醉是非常的安全的，而且在麻醉之前呢，可能专家也会根据您孩子根据患者的这个情况吧，做一个充分的一个评估，

0: 在安全之下进行的，别担心啊。
1: 对，
0: 以前有很多家长朋友，尤其是一些小朋友，可能在进行一些麻醉的时候就特别担心，孩子这么小，麻醉了之后对孩子有没有影响啊，生长发育啊，其实今天我们告诉您是没有的，是非常的安全的，这个您放心就好。作为患者来说，一定要和医生来进行一个配合，要遵医嘱，依从性要好，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疾病嘛，是吧？
1: 对，
0: 先把病看好了哈，要充分的相信啊。
1: 对，
0: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

0: 像提早晨尿床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尤其是儿童。
1: 嗯，
0: 有的成年人也会出现啊。那么腺样体它导致尿床的底层逻辑，那它就是它腺样体肥大之后，我们孩儿从气道发生了阻塞，那么就会出现睡眠状态下的打鼾，或者更严重叫睡眠呼吸暂停。那么呼吸暂停就是说我们的气不能从气道进去了，肺子没有气体交换，那么血氧就会下降。血氧它这时候下降，它不是一个劲儿低，也不是说就维持到一个水平，它是你每次呼一口气喘上了，它血氧就高一点，来回波动的。那么这一夜的反复的波动，日积月累之后呢，就会造成我们这个全身的内分泌系统的变化。那么最直接的，其实对于尿床这件事来说，它影响的就是我们这个肾小球滤过率的功能。就对肾脏的，简单说就是肾脏的功能受到影响，所以才出现尿床。那么其实呢，其他的原因的低氧血症，反复的低氧血症是不是对这个膀胱的这个肌肉的功能有影响，其实也是在逐渐的研究的。那么这个现象产生跟这个反复的低氧血症是密切相关的。包括成人的尿床也是，很多成年的男性啊比较胖的，然后包括就是晚上夜间频繁起夜啊，然后有一些尿床的现象跟这个反复的低氧血症也是密切相关。
1: 好，再往下看哈，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了，说是两岁孩子喘气儿，为什么憋气儿啊？
0: 两岁的孩子喘气憋气，您是指睡觉的状态下是吧？睡觉的状态下憋气儿呢，就还是说我们气道哪个地方有狭窄？所以这要衡量，要评估。是不是孩子最近感冒了，是短期的呢还是长期的？如果是急性的上呼吸道感染，这个时候我们的口鼻咽部都会出现水肿，这个时候憋气也是很常见的。但是如果说没有这个急性的感染，然后没有什么原因的，孩子睡觉的过程中经常的憋气，甚至憋醒啊，张嘴，经常翻身，睡不好趴着，这个都是气道狭窄的表现。这是不正常的，首先啊。那么这个现象出现之后，要进行我们这个正规的这个查体，包括我们要看扁桃体有没有增生啊，因为有的孩子在隐性的气道感染之后扁桃体就增大了，有没有腺样体的肥大，有没有鼻炎、鼻窦炎等等气道的炎症。所以这个就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去分析，大概的这个可能性啊就是这些。
1: 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呢，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咽喉科副主任、睡眠医学中心专家刘岩刘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儿童张口呼吸与腺样体肥大。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成人顽固性过敏性鼻炎有没有新的效果好的治疗的药物啊？
0: 过敏性鼻炎这是这几年全球的一个难题了，一个越来越增长的一个发病率的这样一个疾病。那么过敏现象它本身是一个全身的一个机体的免疫反应，对一些致病源包括过敏源产生一些过激的一个反应。那么过敏性鼻炎这些年近几年呢，我们鼻喉科有一些，我们有的时候会增设过敏，在过敏季来临之际呢，会有过敏性鼻炎的门诊。那么在治疗上呢，以前的以往的经典的治疗包括鼻腔的喷剂、鼻腔冲洗等等一些保守治疗，近几年呢有出现就可以进行一个，如果鼻腔堵塞特别明显的那种过敏性鼻炎，可以考虑进行一管神经切断的手术啊，对一部分患者是受益的，当然要经过一些筛选。那么还有近几年出现的这种单抗啊，对这种经过明确诊断了有明确的过敏源的过敏性鼻炎的这样的患者，可以进行一个全身的这种免疫制剂的应用，包括静点的药物等等。还有现在有一些我看我们鼻科的正在开展这个鼻腔的一种治疗，射频治疗。那么对于鼻腔鼻部比较敏感水肿的区域进行一个射频消融等等啊，都可以。那具体的呢，还是大家请到这个鼻科门诊进行咨询啊。
1: 好。那么属于轻度的这个腺样体的堵塞啊，轻微打鼾张嘴的孩子，完整的保留的这个干预方案都包含哪些操作哈？家长能够落实哪些呢？能跟我们也说一说吗？
0: 其实保守治疗对家长的这个帮助还是很大的。在日常的对患儿的护理过程中也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对于自己的孩子是不是有这个腺样体肥大的一些风险，比如说孩子有没有长期的鼻炎、打喷嚏、流鼻涕，有没有就是反复的嗓子疼啊，周围一些炎症的表现，有没有经常的头疼啊，中耳炎听不清的一些现象，排除掉其他的一些疾病之后呢，对于单纯的这个腺样体肥大

0: 我们可以进行保守治疗。那么，比如说，有鼻炎的患者可以进行鼻腔冲洗，每天一次啊。这个冲洗器是很好获得的，那普通的药店就是有可以获得啊。然后每天一次，它的作用呢，就是冲洗掉鼻腔的一些致病源，然后将分泌物进行清除，这样呢，保持鼻腔的一个通畅状态，消除水肿。除了这个之外呢，鼻腔如果有阻塞的，鼻腔有痒啊、打喷嚏啊，可以用一些鼻用的这种鼻用激素。这种激素呢，它是副作用很小，有的家长啊，就是担心副作用，长期用这种药的副作用。在这里跟大家就是重申一下哈，这种鼻用激素呢，它是通过黏膜吸收的，它的激素量是非常非常的微弱，那么它起效也很慢。可能有的家长用了之后发现，哎，没什么作用啊，就是还不如我自己上药店打一针那个水安奈德都好使。其实它的就是因为它比较柔和，它副作用小，所以它起效也会没有那么明显。但是我们要坚持用，一般是到一周的时候才能看到明显的鼻腔又变点通点气儿了，鼻腔没那么痒了，所以一定要坚持住啊。这种药物呢，就是可以坚持到你整个过敏季的期间，甚至呢，再延长你这个用药时间都是很安全的啊。当然，这个药物的选择还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选择。那除此之外呢，对于过敏性鼻炎，对于腺样体肥大呢，我们还要注意，就是不要吃一些防止孩子的这个积食啊、反酸呐、啊。这个近几年发现，这个孩子的胃酸反流性咽炎也会造成腺样体肥大的发生。所以在饮食上要控制孩子的健康饮食，减少碳酸饮料啊，这些应用，减少酸性食物，尤其是柠檬啊那些酸辣的东西，会造成夜间的胃负担增加的，睡觉的时候会造成反酸。一般是出现在半夜，家长还没有发现，所以这个时候就会造成腺样体肥大的加重。那么还有就是孩子要控制体重啊，有些胖孩子打鼾的现象更多见，这是大家公认的。那么人在胖了之后，颈围增大，咽腔就会变窄，那么甚至会有扁桃体的增生，就会加重腺样体的这个鼻腔的这个堵塞呀、气道的狭窄，引起打鼾。
1: 好，继续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哈，说腺样体肥大呀，会导致咳嗽吗？
0: 很多孩子，是因为咳嗽来就诊的，这个是确定的。尤其是从儿科呢，我介绍过很多的孩子，在这反复的常年的咳嗽，治疗效果不好。那么肺子查了也没有炎症，气管也没有明显的气管炎，也不是说这次感冒来的，也常年的这种，大家尤其要警惕，是跟我们的腺样体肥大有关的。它是怎么发生的呢？它是由于呢，我们腺样体大了之后，引起了我们气道的这个。这个鼻炎加重，那么鼻腔的一些分泌物啊，不能够从我们的鼻咽部、鼻腔啊正常的排出，越积越多，那么炎症越积越重，细菌越积越多，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分泌物就会从鼻子，反呛到我们的口腔，那么这种口腔呢，会直接顺着我们咽喉，直接到咽喉部，刺激咽部的一些黏膜，造成常年的咳嗽啊。尤其大家会发现孩子。流黄鼻涕的时候，咳嗽会特别厉害，吭吭吭的，还会咳出这个浓痰，这个是特别明显的证据。那么有的孩子就说，常年的清嗓，然后这样清嗓，然后呢，这个咳嗽也没有痰，就长期的总是干咳，这个情况大家也要关注，是不是有伴有孩子的这个睡眠的张口呼吸，有没有睡眠的打鼾啊，睡觉的时候睡不安稳，这个时候来查一查腺样体是不是有肥大。
1: 好啊，继续来看啊，鼻炎张嘴睡觉打呼噜是腺样体肥大吗？
0: 鼻炎张嘴要打呼噜，这个如果儿童的腺样体肥大是多见的啊，发病率是更高的。比如说青少年之前12岁之前有打呼噜，还有鼻炎，那这种腺样体肥大的发生率还是很高的。但是如果成人有这个鼻炎打呼噜，就大多数是跟腺样体没关的，但也少数的患者他经常的感冒。然后淋巴组织增生的很旺盛，甚至有一些体重超标的患者，颈围比较大的，这个时候也不排除到腺样体没有完全萎缩呀，或者腺样体再次出现了增生，这个时候是不排除的。
1: 好嘞哈，来看这位朋友说，儿童12岁啊，体重90斤，身高呢是155厘米，鼻子是腰前，鼻子总是不通，睡着了就不得了哈，有时候晚上鼻子也不通，但不多，想问一下这个情况该咋整呢？
0: 12岁是吧？
1: 对，12岁。
0: 12岁，这个鼻子不通的原因有很多了。总之呢，它就是因为你鼻腔有狭窄，是吧？那这个狭窄的原因呢，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推测了，是不是？那么是不是有鼻炎呢？长期的白天的这种鼻塞、打喷嚏、揉鼻子啊、鼻子痒这种过敏性鼻炎或者是慢性鼻炎的？

0: 表现，鼻炎也会造成晚上睡觉的这种影响。那家长说他在平躺之后会加重，白天还可以。有的人就说，哎，大夫，我一躺下就不行，或者是翻个身，这边好一点，一会儿那边又好一点。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是血管运动性的啊，不一定真的有鼻炎，那是血管运动性的这个鼻炎，它也跟着体位会有变化，也是可以通过药物进行改善。那么有的大人，成年人，他是白天坐着喘气是没事儿的，但是一躺在椅子上午睡，或者是平躺仰卧的时候，就觉得鼻子一下子就堵了啊。这个时候往往跟这个软腭塌陷有关系。什么叫软腭呀？就是我们张开嘴，在照镜的时候能看到我们正中的那个小舌头，包括边缘的那个黏膜皱壁，那个叫软腭。那有的人这个软腭是很长的，那么松弛度呢也是根据每个人的这个结构不一样啊。有的人特别松弛，那么在一仰卧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和咽喉壁贴在一起，那么我们从鼻子到口腔的这个气道就被堵上了，所以感觉是鼻子堵了，其实不是那样，是咽部的一个狭窄造成。就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然后可以进行来查查体就知道了。
1: 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到咱们这做一个查体哈，给你
0: 对，
1: 看一下。来看下面这位朋友说了，说快10岁的孩子口呼吸有鼻炎，鼻炎还比较重，2年前做过2次鼻腔镜，腺样体有堵塞，在不感冒的状态下，大约是30%，近2年没做过检查。然后现在应该做什么检查？手术对鼻炎有缓解吗？
0: 13岁的青少年了，他腺样体查过也问题不大了，才1度左右是吧？
1: 快10岁的孩子，不到
0: 十
1: 十三
0: 岁的
1: 岁，
0: 孩子
1: 对，九
0: 腺样
1: 岁
0: 体
1: 多。
0: 是逐渐在萎缩的过程，那之前也没有明显的腺样体肥大的这样的病史。那么鼻炎镜查了2次，还是有一点轻微的鼻炎。那我们知道东北这个环境啊，春秋冷啊，春秋风大呀，还有过敏，还有这个干燥，都会造成鼻炎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其实是这个鼻炎就可以造成您说的这个现象，可以进行复查一个鼻炎镜啊，每年查个鼻炎镜也是没什么伤害的，然后进行一个鼻炎的调理就行。
1: 好，特别像这位朋友哈，2岁孩子腺样体肥大3度，睡醒了嘴边又白色的口水印儿，能做手术吗？需要手术吗？
0: 2岁就24个月以上的孩子，如果说像您说的，就是早上起来看嘴边都有很多的唾液的痕迹，有白色的泡沫，这种都是说明孩子晚上出现了严重的口呼吸现象啊，流唾液之后结痂了。那么这个口呼吸的现象这么长期以往，一定是对孩子的面容啊是有影响的。所以这个时候腺样体也大，还要看一下扁桃体是不是有影响啊，扁桃体增生了之后，它比腺样体还难控制啊！腺样体还有萎缩的这个可能，扁桃体只有在青春期之后才逐渐萎缩。那么一个是要这个查完之后，如果确定大了，有没有经过保守治疗？就像我刚才说的，用没用过鼻腔喷剂啊、鼻腔冲洗，还有甚至用一些白三烯受体拮抗剂那种全身的这种控制过敏的那种药物。如果规范的治疗了3个月还是没有改善，那还是建议进行一个早期的干预，防止进一步出现那个面容的变化，影响颜值。更大的影响是反复鼻炎血症，影响孩子的身高和智商啊，所以还是建议可以到我门诊来看一下啊，然后保守治疗的观察一段时间。
1: 5个月小孩睡觉打呼噜有问题吗？用不用检查呢？
0: 睡觉打呼噜，如果是偶尔出现的，是问题不大的。有的孩子白天玩的特别的那个激烈哈，回去肌肉一松弛，出现打鼾；也有就是胃酸反流，吃积食了引起打鼾。如果偶尔出现的，不造成他长期的这种现象，也没有睡觉翻身或者是睡不好，经常憋醒，是没问题不大。但是如果这种现象持续了能有1、2个月，没有在感冒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我们就还要查一查是不是出现了腺样体肥大的现象。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这个药物诱导睡眠内镜，2岁孩子能做吗？需要提前预约吗？需要挂哪一科呢？
0: 药物诱导内镜是在儿童做的并没有成人多，因为这个用药给药的这个把控上还是没有那么容易。第二个呢是，药物诱导睡眠内镜，它是，这个对于气道的狭窄和阻塞平面去进行一个判断的，它的作用是要评估的阻塞平面。那么对于儿童来说呢，即使你评估出它有咽腔的塌陷、唾液的这个倒扣或者舌根的这个后缀，那么这2岁的儿童，我们也是很少进行干预这些方面的。因为儿童在还没有发育完全，气道很狭窄。 往往就是光是腺样体肥大

0: 啊，或者鼻炎呐、啊，扁桃体增生切除之后，那么它的这个手术的有效率能达到90%以上。所以不是很每个人都需要做这个药物诱导睡眠内镜，对于儿童来说。但是呢，对于某些孩子，比如说做完手术了，手术之后几个月之内还是有打鼾，也没有肥胖，进行鼻腔的检查之后也没有明显的鼻炎，其他的原因都排除了。那么这个时候找不到原因，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儿童进行一个药物诱导睡眠内镜，看看是不是咽腔塌陷或者舌体的原因，还是骨性的原因造成的狭窄。一旦出现骨性的原因，我们可以通过跟口腔科合作进行一个正畸啊、扩弓等等联合治疗。这个时候做内镜是必要的。从安全性上来讲呢，还是尽量选择在3岁以上啊。
1: 好，那孩子已经出现了腺样体面容长不高，上课注意力差哈，这种情况在保守治疗还能来得及吗？
0: 我们这个口腔的一个变化呀，正畸科医生应该是很专业的哈。他们在12岁之前和12岁之后是一个分水岭的。那么在12岁之前呢，我们儿童如果一旦出现了这种现象之后，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很简单的牙托等等一些现象去改善。那么一旦超过12岁之后，这个正畸治疗就可能要通过一些拔牙呀、一些骨性结构的改变，就比较复杂的治疗方式了。但是，一旦出现了这个现象了，我们想就是亡羊补牢也是有必要的。那么，如果你不去控制他现在口呼吸这个现象，还是存在的严重的口呼吸，这个睡眠不安稳等等这个现象，那么他这个畸形只能会越来越重，那么可能你这个骨慢慢的就是下颌就越来越后缩了，然后牙齿不齐，下颌变短啊，整个脸颊长。唇变厚，这种就越来越重。所以，首先呢，一旦出现这个现象了，那么第一，我们要控制到它的病因，解决到它气道狭窄的这个原因。第二呢，不管什么情况，我们还是可以通过积极的治疗去干预。比如说，你12岁以前，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牙套去治疗。那么对，12岁之后，那么要口腔正畸科医生介入啊，进行一个完整的方案，进行一个这个。一个骨性结构的干预啊，除了这个之外啊，一旦发现了面容改变了，不管你有没有这个解除到病因，大家都要给孩子进行一个唇畸的训练。那么什么叫唇畸训练呢？我们知道我们口呼吸之后呢，我们用口喘气，上唇是没有力量的，它是长期的就自然放松的状态，就会造成肌肉的这个萎缩。那么我们这个肌肉萎缩之后，就会造成这个牙齿就是它会更加突出啊，那么口呼吸它没有气流通过鼻腔去压我们的硬腭，我们的鼻腔会越来越口腔的底儿那底儿会越来越高，所以就狭长的一个气道。那这个时候给大家要科普一下，进行一个唇畸训练。这个唇畸训练其实方式有很多种，最简单的呢就是拿一个笔啊还是筷子咬住啊，咬住之后呢，然后上下唇来回对合啊，或者是吹口哨，吹吸管，拿一个口杯子，吸管每天放在这个杯子里，然后吹啊，吹一定的次数，然后能够改善我们的整个唇肌周围的这个肌肉的力量，形成这个习惯之后，那么可以或多或少的会改善你这个面容的这个变化啊。那么就是一旦出现了这个现象，我们也不要放弃，还是进行积极的一个干预，在18岁之前还是都有机会的。包括成年之后，你下颌变小了，由于长期的打鼾、张口呼吸，下颌变小，我们都可以通过正颌手术、上下颌前移进行，包括一个是挽救它的面容，另一个是改善气道、防止打鼾，那都是可以进行干预的。
1: 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哈，怎么决定这个扁桃体全部切除还是部分切除呢？
0: 扁桃体全部切除，扁桃体切除术呢有几个适应症，一个呢就是它要反复发炎，这种反复发炎超过一年超过3、4次，连续2、3年，它会引起全身并发症了，这种风险大了，我们要把它切除。像这种发炎的扁桃体，它有的人成人，尤其是成人，它扁桃体并不大。但是呢，它有一点点扁桃体，它就会引起发炎，所以这个时候毫无疑问，一旦要做手术了，这个扁桃体都要切掉。但对于它不总发炎，没有这个炎症的表现，它只是影响了我们的呼吸道，影响了打鼾，或者是影响到吞咽的功能了，这个时候做手术是可以考虑进行部分切除的。那么全切和部分切呢，它有一定的就是优势和劣势哈。那么全切对于儿童来说呢，它可能就创面更大一些啊，扁桃体如果暴露出来，它出血的风险要稍大一点，然后术后的疼痛可能要比半切要明显一些啊，恢复期要这个全切要时间长一点。所以对于小朋友，尤其是3岁左右、3、4岁的小朋友，他扁桃体没有明确的发炎的病史，

0: 只是肥大了，我们可以考虑进行扁桃体的部分切除。
1: 好，那看一下时间，其实咱回答的也差不多了哈，也非常感谢所有的好朋友对我们节目的这个支持哈。那在节目最后的时候，教授能不能对着我们的镜头再简单的说两句，好不好？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0: 非常感谢怡同说艺这个平台啊，是我们非常认可的平台。那么大家在直播间就可以解决到很多平时解决不了的问题，也给大家提供很多便利。所以希望呢，给大家进行一个科普，然后给大家提供一个便利条件啊，因为睡眠呼吸暂停啊，包括腺样体肥大引起的口呼吸，对儿童的这个危害还是非常多的，影响身高、智商。我们都想孩子变得漂亮，变得智商高，成为人才和精英。那么我们在他的青少年发育期呢，就要给足够的干预和关注。所以呢，也非常感谢这个平台给大家提供交流的机会啊。我们还是一句话啊，非常的全心全意为大家进行一个服务和这个指导，谢谢。
1: 好，那时间关系呢，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拜拜。
2: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越生活。

0: 再见。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把您的才艺展示给我们，把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把快乐的瞬间永留在心里。老年聊天室周末特别版。

0: 夕阳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很高兴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能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愉快的上午时光。现在已经开启了我们的快乐模式，两部展示热线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那么欢迎您及时的拨打两部展示热线，把您最精彩的节目带给大家。此时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积极点播收听收看，也欢迎您给我们点赞，把链接转发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幸福共有，健康同守，深深的祝福好运永久，你健康我健康，开开心心度时光。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年朋友能够和我一起顺心顺意，幸福安康。算什么，你要懂得享受寂寞。同时我们的节目也会通过吉祥新闻 APP 同步音频直播，欢迎大家积极下载吉祥新闻 APP， 每天上午10点首页搜索老年聊天室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不受地域的限制，在下方的吉祥号里还可以调取往期才艺展示的视频回放。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来问候一下8581-5588。你好。
1: 卢平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刘先生，上午好。第一个打进热线。嗯。
1: 也很高兴。
0: 特别棒。好，今天要表演什么曲目？
1: 篱笆墙的影子。
0: 篱笆墙的影子。好的。那您现在开始。
1: 好，我先替你讲一段故事啊。
0: 哎，好的。
1: 好。

0: 谢谢谢谢刘先生，又让我们一起回顾这首经典老歌了。这首《篱笆墙的影子》呢，是1989年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的主题曲。那在89年的正月初二啊，《篱笆女人和狗》电视剧导演陈雨田，他邀请张黎为他创作主题歌和片尾曲的歌词。本来已经有四首歌词被剧组选定了，但是徐沛东问陈雨田说想不想让这首歌曲流行开。陈雨田表示不仅要流传，还想让歌词更具有朦胧的特色。张黎接到这两个提示，并要求在正月初九就拿出初稿，也就是一周的时间。那张黎就硬着头皮把任务接了下来。写电视剧的主题歌词，关键是要读懂剧本。张黎从来没写过这类作品，生怕力不从心，于是夜以继日的苦读剧本达三遍之多。他一边读一边捕捉直觉，同时寻找出剧情发展的脉络，要求头尾曲的内涵和样式。一直到初八的晚上9点钟，他伏在岸上的稿纸还是白纸一张，纸字皆无。他一边读本子，一边浮现了两个字，影子。于是他就立马完成了《篱笆墙的影子》的歌词。哎，对，是很不容易的哈，苦读剧本三遍之多，然后又冥思苦想。好，那感谢刘先生，我们再见。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哎好嘞，哎好，再会。嗯，感谢来自安徽芜湖的刘玉林用竹笛给我们带来的一首老歌《篱笆墙的影子》。这首歌当中啊，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山也还是那座山，梁也还是那道梁，就像讲故事一样的告诉大家，在篱笆墙啊，《篱笆女人和狗》这部剧中的人物情景和生活的状态。

0: 将歌曲表达的和影视作品一样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句句都是很精炼的歌词，也展现了歌曲的内涵。它非常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所以呢，也一直到现在都流传很广。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99，你好，喂，
1: 喂，
0: 哎，
1: 你
0: 好，
1: 你好，
0: 你好，杨先生，哎，上午好，嗯。今天要唱什么歌啊？
1: 今天我清唱遇上你是我的缘。
0: 遇上你是我的缘，好嘞。
1: 对，
0: 那您现在开始。
1: 好。高山下的情歌，是这弯弯的河，我的心转在那河水里哟，蓝天下的相思，是这弯弯的路，我的梦都转在心南中，一切等待不再是等待，我的一生就选择了你，遇上你是我的缘，守望你是我的歌，亲爱的，亲爱的。

有香山里的雪莲花，高山山的高山下的情歌，是这弯弯的河，我的心就在那河水里哟。我的就在河水里哟，蓝天下的相思是这弯弯的路，我的梦都装在行囊中。

0: 我的一生就选择了你，遇上你是我的缘，走完你是我的歌，亲爱的，亲爱，亲爱的，我爱你，就像胜利的鲜花，就像胜利的鲜花。谢谢。
1: 好，那谢谢杨先生，歌唱的稍微有一点点慢，如果速度再加快一点点就好了，就差一点显得有点拖。嗯，好嘞，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哎，好，感谢来自云南曲靖的杨永祥带给我们的一首歌，遇上你是我的缘。很多人都特别喜欢这首歌哈，本身它的歌名就很吸引人，这是央金兰泽演唱的一首抒情的歌曲，2005年发行。那么这首歌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啊，央金兰泽与作品的契合被任巴桑评价为这首歌本来就是你的。在2023年这首歌在央视的精彩音乐会节目当中播出，2025年再度亮相与你有约的系列活动，凭借了抒情风格在2006年迅速的登上了流行的榜首。央金兰泽和这首歌的彼此等待，一直到最终的相遇，让他领悟到等待有时候也是一种弥足珍贵的品格。正如后来才任巴桑老师一语中的而又满怀寓意的对他说，那这首歌就是为你准备的。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来展示您精彩的才艺。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积极点播收听收看，也别忘了给我们点赞，把我们的链接转发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让更多的人都走进老年聊天室。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88。你好，
2: 苏平老师，您好。
1: 哎，你好，龚先生，上午好。
2: 辛苦了。
1: 不辛苦，不辛苦，很开心。今天要唱什么歌啊？
2: 咱的各位歌友，大家辛苦了。
1: 好，那今天您要唱什么歌？
2: 你要唱一首老歌吧。人家都学完了，我是刚学会。
1: 对您来说是一首新歌是吧？
2: 对对对对。我学歌啊，都是一般的，人家唱完的歌我再学。把一首《中国》送给大家。
1: 中国，
2: 祖国，
1: 祖国。
2: 嗯，
1: 好嘞，那您开始。
2: 好的，我听你声这么小呢，我的声大不大？
1: 您的声很大呀。
2: 啊，那就行。
1: 嗯，
2: 那就我就开始唱了。
1: 好。

不到火，东海蛟龙起舞，南王宝刀牵挂，西长丝路繁华，北疆松林雪花，浩大的祖国，这里是我的家。无论走到海

五十六度深情似海，美丽祖国我的妈妈。

南王宝照天光，西昌四路繁华，北疆松林雪花，浩大的祖国，这里是我的家，无论走到海

无论走到海角天涯，心系大中华，浩大的祖国，这里是我的家。五十六纵深情似海，美丽祖国我的妈妈。美

0: 谢谢。
1: 太好听了，我都想跟着一起唱，但是不太会。这歌真的好听，写的好美，您唱的也好。嗯，
0: 我还不太
1: 再熟悉熟悉，再投入更多的情感，我觉得就更完美了，是吧？
0: 是的。
1: 嗯，好，那谢谢您的参与。
0: 那个陆平老师，我问一下，就咱们你那个直播，
1: 嗯，
0: 你那个那个屏幕能不能稍稍放大一点？
1: 屏幕啊，现在已经是最大程度了。如果再放大的话，我们的台标可能就不完整了。
0: 哦，我在咱们就是那个，嗯、我那个微信里边，你发那个链接看的。
1: 嗯，对对，您可以全屏看，打开全屏。
0: 打开全屏是那么点赞吗？好像那个赞就是没有了吧？要是
1: 啊、哦，这个我还真不太了解。
0: 啊，就点不了赞了，好像是。
1: 啊，打开全屏就点不了赞了。
0: 大概是那个意思。
1: 啊啊啊啊！那下次我尝试一下，就是
0: 那个我再一个，我问一下那个。就是我在公屏上留言，你能看到吗？
1: 嗯，我能看到啊。
0: 啊，你能看到啊？
1: 是的。
0: 啊，那就可以，那就可以。
1: 对，您可以随时给我留言，跟我互动。
0: 啊，我就问你看不到呢。
1: 啊，能看到，能看到。
0: 啊，
1: 我在直播的时候，我的手机也是开着的，因为我要实时的看到大家的留言。
0: 啊，那就行，那就可以了。
1: 嗯。你有什么事儿，有什么要求啊，或者是想点什么歌啊，想评价呀，都可以。
0: 啊，那我这我知道了。
1: 好。
0: 嗯，
1: 好嘞，谢谢您。那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哎，好，再会。感谢我们长春的听友龚春波给我们带来的一首非常好听的爱国歌曲《祖国》。这首歌融合了中国元素与现代流行风格，通过旋律来传递爱国的情怀，展现中国人民面对困难的时候的这种凝聚力和坚韧的精神。这首歌的基调也是特别昂扬哈，让我们听起来就精神振奋，它表达了和传承了都是一种奋斗精神，可以团结一心，勇于担当的这种价值观。主题与全国中国人民携手共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背景也是特别相契合的，所以这首歌由阎维文的这种高音大嗓啊来给我们展现，真的是特别完美。那龚先生唱的也特别棒啊，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此时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积极点播收听收看，也别忘了给我们点赞，把链接转发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让更多的人都能知道老年聊天室这档节目，同时也通过这档节目获得健康和快乐。好的，让我们继续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问候一下85815588。你好。
2: 好，陆平老师。
1: 哎，
2: 上午好。
1: 你好，严女士，上午好。嗯，
2: 啊，
1: 是来自黑龙江鹤岗的哈。嗯，好，欢迎您。哎，那今天您要唱什么歌啊？
2: 要唱一首《梦中的小河》。
1: 梦中的小河，好的，那您现在开始。
2: 嗯，好，给所有打电话的来参与节目的歌友们都点赞啊。
1: 嗯，好。
2: 这首歌送给导播老师和主持人老师，送给所有的歌友们，祝你们都过一个愉快的下午。

0: 唱得太好听了，歌声悠扬，
1: 谢谢，
0: 非常好听，谢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再见。好嘞，再会。哎，好，感谢来自黑龙江鹤岗的听友严红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梦中的小河》。这首歌旋律非常优美，围绕着草原、母亲和乡愁展开，展现了自己内心的一种波澜，同时也表现了对家乡的思念之情。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04318581588 04318581599来展示您精彩的才艺。我们请进下一位85815599。你好，
2: 你好，陆平。
0: 哎，你好。

0: 孙阿姨，上午好。
1: 哎，好，你好，你辛苦了。
0: 没事儿，不辛苦。今天孙阿姨要唱什么歌啊？
1: 我唱一首《梦中的小河》。
0: 啊，《梦中的小河》啊，刚刚我们前面这听友刚唱完的那首歌是吗？
1: 啊，《梦中小河》，我不知道我们听了啥，有唱的了。
0: 刚刚唱完的一首歌。
1: 哎，你王伯伯还朗诵一首诗，
0: 啊，王伯伯要朗诵一首诗，好的，那是您先唱歌还是王伯伯先来朗诵？
1: 先朗诵吧，你先朗诵吧。
0: 好嘞，王伯伯，
1: 说话啊，陆平你好，
0: 哎，你好，王伯伯，
1: 我开始朗诵了，
0: 啊，好，
1: 梦游天姥吟留别，
0: 好嘞，那您开始吧，
1: 啊。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泥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善溪。谢公宿处金上寨，露水荡漾清猿啼。脚住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千言万转路不定，迷花已时忽已明。雄宝龙吟阴岩泉，立身临溪金城边。云清清兮欲雨，水淡淡兮生烟。猎雀霹雳，秋然风吹，洞天石扉轰然重开。清明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泥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骨射兮鸾回遮，先知人兮烈如麻。孤魂迹已破洞，恍惊起而长嗟。微觉时之枕席，时向来之烟霞。世间行乐已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别君气息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垂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完了。
0: 好，谢谢，谢谢王伯伯，真厉害啊，这么大的岁数哈，如此高龄还能一口气把这么长的一首诗给我们读下来，太厉害了。好，谢谢王伯伯。接下来我们有请孙阿姨。
1: 好，我唱梦中的家乡。
0: 梦中的家乡，好嘞。那您开始。
1: 好，梦又回到了那个小村庄，我光着脚走在小路上，路边的大树向我招招手，他还记着我童年模样。梦醒我犹有朦胧的双眼，仿佛下一刻你就出现。早已忘了是哪一天，我背着行囊背影孤单。我梦中的家乡，让我幻想梦绕的地方，有过多少欢乐和向往，是我童年记忆的天堂。我梦中的家乡，那清澈的小河水流淌，给我欢笑伴我成长，
2: 是我永远不变的守望，我梦中的家乡。唱完了，谢谢。
0: 好嘞，谢谢谢谢孙阿姨，每次唱歌只唱一段，总是让我意犹未尽呢、啊，没听够。好，那谢谢。

0: 首诗叫《梦游天姥吟留别》，那这首歌呢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作，是一首寄梦诗，也是一首游仙诗。这首诗呢是以寄梦为由，书写了对光明、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对黑暗现实的不满，表现了诗人蔑视权贵、不卑不屈的叛逆精神。那么在这首诗当中啊，诗人运用了丰富的和奇特的想象以及大胆夸张的手法，组成了一幅亦虚亦实、亦幻亦真的梦游图，感慨深沉而激烈，又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好，那孙阿姨呢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梦中的家乡》，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村庄怀旧版的一首歌，描绘了童年的小村庄、乡间小路、清澈的小河等等画面。这首歌因为有很多思乡的人，或者说因为它的旋律很美啊，所以它的传唱度也是比较高的。那我看到了我们很多的听友啊，在我们的视频公众号里，在观看视频的时候都给录屏给我们的听友在积极的点赞，特别感谢大家。那感谢往事如烟，感谢米兰，感谢会飞的鱼，还有文文老爷啊，都感谢大家给我们点赞。也欢迎有更多的听众朋友都能够走进老年聊天室，通过老年聊天室节目获得健康，获得快乐。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88。你好。
1: 啊，主持人上午好。
0: 哎，你好，何女士，上午好。
1: 啊，
0: 是安徽安庆的是吧？
1: 啊，是的。
0: 嗯，欢迎您。
1: 就前面的都点赞。
0: 哎，好嘞。今天您唱什么歌？
1: 唱《情深深雨蒙蒙》。
0: 好嘞，那您现在开始。

情深深雨蒙蒙，多少楼台夜雨中，几大当初你侬我侬。

0: 花春是桂花。好，我唱完了。
1: 好，谢谢谢谢何女士，这首歌好高啊哈，不太好唱，但您
0: 嗯
1: 唱的还挺完整的，挺好，谢谢谢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0: 好好好，好，再见。
1: 好，再会。感谢来自安徽安庆的听友何红霞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情深深雨蒙蒙》，这是台湾作家琼瑶的电视剧当中同名电视剧的片头曲，是由琼瑶填词，徐嘉良作曲。随着电视剧原声专辑于2001年4月份发行，而且这首歌还获得了2002年的第二届音乐风云榜颁奖盛典最佳影视歌曲奖。这首歌呢，是一个核心的音乐符号，它由琼瑶填词，又主导了创作的方向。剧中主演呢，也是一个歌女的角色，在这首歌演唱的时候啊，和剧情的发展也是深度的融合。好，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04318581588 04318581599来展示您精彩的才艺，问候一下85815599。你好，喂，你好。
2: 哎，是我吗？哎，陆平。
1: 是您是您，刘女士，上午好。
2: 哎，好
1: 啊，
2: 大家等会儿啊。
1: 好嘞，今天唱什么歌啊？
2: 今天唱一首歌颂党的歌，叫满怀激情庆九大，这是我们上学时候的歌
1: 啊。好，那您先出谜语是吧？
2: 行。高山不见一寸土，平地不见半亩田，五湖四海没有水，世界各国在眼前。这也是一种工具书。
1: 好，开始唱歌。
2: 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

放声来歌唱，我们放声来歌唱，伟大光荣正确的道。

的刀，亲手来的刀，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来武装。

情比海深，恩情比海深，您的思想放光芒，放光芒，伟大光荣正确的道，千锤百炼无比坚强，永远跟着毛主席，跟着毛主席阔步奔向共产主义远方，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

0: 生来歌唱，我们发声来歌唱。好了，谢谢。
1: 好，谢谢谢谢刘阿姨给我们带来的这首老歌。那接下来揭晓谜底。
0: 哎，高山不见一寸土，平地不见半亩田，五湖四海没有水，世界各国在眼前，这是地图。
1: 嗯，
0: 地图。
1: 好嘞，好，谢谢谢谢刘阿姨，
0: 谢谢，
1: 那我们再见。
0: 再见。
1: 好，再见。感谢来自黑龙江鸡西市鸡东县的刘玉英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叫《满怀激情庆九大》。这首歌也叫《满怀激情迎九大》，是1969年为了迎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而推出的一首经典红歌。它是由铁道兵文工团完成词曲创作并首唱，一经推出啊，就迅速地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成为当时全国欢庆九大召开的标志性的曲目。经典开篇为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满怀激情迎九大，我们放声来歌唱。后续内容呢，又围绕着歌颂党，歌颂毛泽东思想，表达对党的忠诚和对共产主义的向往而展开。那感谢刚刚又有新的朋友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刘毅赞了直播，金龙关注了直播，还有志明也赞了直播，和华冠啊赞了直播。感谢各位对于老年聊天室节目的关注和支持，那希望呢您可以一直给我们点赞啊，让更多的人都能知道有这档节目，通过参与节目获得健康，获得快乐。好，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88。你好你好，哎，你好，王叔叔，哎，上午好，欢迎您。
2: 这个默默也能打呢，挺好。打了一小时了。
1: 打了一小时啊，终于如愿以偿。
2: 对对对，嗯、我今天用口琴吹一吹呼伦贝尔大草原。
1: 好嘞、太好了，喜欢听您吹口琴，也喜欢听您唱歌。

0: 听完了。
1: 太好听了，意犹未尽。好，谢谢谢谢。
0: 今天这个今天的伴奏有没有噪杂音啥的？
1: 还好，比上次强了很多，有一点点噪音。一点点，就是声音再如果再远一点或者再小一点可能更好。
0: 啊，那行，我这个保持距离的。
1: 对，好，那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这首歌哈、
0: 啊。
1: 这首歌它是呼伦贝尔市的市歌，词作者叫克明，曲作者叫乌兰托嘎。在2000年的时候，词作者克明他因为工作的原因，他在广西京族三岛观海的时候触景生情，对生活了10年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产生了强烈的思念之情，从而创作出了这首歌。歌词以草原、森林、河流为主线，形象地勾勒出了美丽的草原风光，抒发了对家乡的赞美和热爱。克明表示，白云朵朵飘在我心间这一句当中的我，就是让每一个演唱者都能够身临其境。因为词作者克明他曾经作为北京知青在呼伦贝尔生活了10年，这一段经历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创作。曲作者乌兰托嘎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作曲家，他的作品曾经从人民大会堂唱到了维也纳金色大厅。
0: 好，
1: 好嘞，那谢谢谢谢王叔叔。
0: 我才搞明白是一个知青写的词了。
1: 哎，对，是个知青，他在呼伦贝尔生活了10年。
0: 哎呀，那我在黑龙江嫩江，我生活了8年。
1: 啊、哦，也在那儿是做知青，
0: 对，也夏天68年开始，
1: 是特别难忘的一段记忆，是吧？
0: 对，就像难的那时候
1: 生活当中的一种经历，
0: 对。行了，现在生活很好，
1: 对对，现在很幸福，很快乐。好，谢谢王叔叔，那我们再见，
0: 再见，再见。
1: 哎，好嘞，再会。感谢哈尔滨的王连刚用口琴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由齐峰演唱的。大家都知道，齐峰是蒙古族的歌唱家，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被誉为是新一代草原的歌唱家。他演唱的很多歌我们都很喜欢，比如《我和草原有个约定》、《我的根在草原》、《父亲的河》、《草原母亲的河》等等，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都是由齐峰演唱的。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儿了哈，马上就结束了。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积极下。

0: 明天同一时间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2: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
3: 这两天加班，
4: 对不起对不起，老板，我下次一定不走。
3: 这就是你妈
4: 送的班人。
2: 我建议你去请教他。
5: 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
2: 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
6: 心中无尘心自安，烦恼由心生。同一件事儿，想的少则无忧，想的多则是自寻烦恼。同一个问题，看到光明的一面则喜，看到灰暗的一面则忧。人生的苦与乐不在于碰到多少事情，而在于心里边装着多少事情。简单一些，积极一点，烦恼自然会少一些。清空心里的阴霾，心静才能心静，心静才能舒心。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我是笑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愿意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笑江来留言，18543141019，18543141019。

0: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再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三伏贴开始免费送了。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正午有约节目组在头伏到来之际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组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同仁堂三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轻松贴，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来迎接尾号为2008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夏军老师好。
0: 你好。
1: 那个，我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
0: 啊。您说。
1: 那个，这是关于我外甥的问题啊。他今年是高一刚读完。
0: 嗯。
1: 然后呢，他是怎么在上初二的时候他就早恋。
0: 嗯。
1: 然后到初三的时候吧，那个早恋那个女生就出国了。
0: 嗯。
1: 出国了，他就是中考的时候考得非常不理想，就是哪也没考上吧。
0: 嗯。
1: 然后经过家长的努力呢，给他就是安排到一个省重点学校了。他去的时候挺有情绪，就说啥啊，我就不想上好学校，我就想上一个就是一般的学校，他就想混。
0: 嗯。
1: 然后家长就没按他的意图走，可能就给他安排的好学校了。
0: 嗯。
1: 好学校之后上了之后，就这一年读下来哈，就是成绩直线下降。
0: 嗯。
1: 然后那个老师给他家长就是也是沟通吧，就说这孩子学习成绩下降的挺厉害，怎么办？然后找他谈了，这孩子呢，就是说我学不进去，就不爱学。
0: 嗯。
1: 就是，然后他就从上初二的时候，就是一直就是叛逆，
0: 嗯，
1: 各方面情绪呀、啊，其实这孩子本质挺好，就是各方面挺懂事的。他就是这个早恋之后，就是跟他妈的情绪反差比较大，因为他是，在他6岁的时候就父母离异，离异之后呢，7年之后我妹妹又再婚了，就等于现在再婚3年，带着他再婚了。
0: 嗯。
1: 然后这个就是继父吧，对他非常也好，非常关心。
0: 嗯。
1: 但是这孩子就是叛逆。
0: 嗯。
1: 然后，昨天，今天我妹妹给我发了一个短信，就是说是他给这孩子给他妈发的，就是没正常沟通，就用短信的形式跟他妈说啥，他就想出国。
0: 嗯。
1: 我给你简单念一下这个。
0: 你不用念，你就说啥事就行了。
1: 啊、他就说那个那意思，如果说你在经济上没有就是负担不是很重的话，妈我想出国。
0: 嗯。
1: 然后现在他妈就不知道怎么选择了， 就是把他这个短信截图给我发过来了，跟我研究怎么办。我现在也挺迷茫，我也挺纠结，我说具体怎么办，我说我也真不知道。
2: 嗯，
1: 因为我是怎么想的，
2: 我说说啊，你怎么想的，你说吧。
1: 啊，我先说一下，我是说怎么想，他在国内他都不好跟我讲，送到国外之后我怕再跟那女生再联系上。
2: 嗯，
1: 我讲再是人财两空，我感觉有点得不偿失。
2: 啊，这是肯定的，
1: 是吧？
2: 对，如果你现在是让他出国的话啊，一定会这样，
1: 是吧？
2: 啊，
1: 我想他这个出国打算指定跟那个女生有联系，他不能凭空是不是没有什么原因没有他就想出国。他说我出国可以打工，然后我可以养我自己。
2: 嗯，
1: 他是这么说的。
2: 嗯，
1: 他说如果说我要是跟你语音或短信方式沟通不好的话，我可以那意思跟妈可以面谈。
2: 嗯，
1: 到现在他还没跟他妈谈呢，他妈没有主意了，就问我怎么办。
2: 嗯，
1: 我说我现在我也没有。
2: 好，来，我跟你说说我的想法吧，好吧？
1: 好好好好。
2: 哎，
1: 谢谢。
2: 首先来说呢，我们总说孩子叛逆啊，
1: 嗯，
2: 这个孩子不叫叛逆。
1: 哦，
2: 啊，他叫不懂事儿。
1: 哦哦哦，
2: 这里面有一个什么区别呢？
1: 嗯，
2: 叛逆的孩子他是有原则的。
1: 哦，
2: 他不会把他的原则和底线。
1: 嗯，
2: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学校考试。
1: 嗯嗯嗯。
2: 他是平时能得80分，他即使叛逆，他也不会低于60分。
1: 嗯嗯嗯嗯
2: 啊！但是你们家的这孩子，他可能一分就不得。
1: 对，
2: 听懂了吧？这是其一。其二呢，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啊，
1: 嗯，
2: 他是有所缺失的。
1: 对，
2: 有所缺失的。现在呢，你们第一个不能把他当成孩子。
1: 嗯嗯嗯。
2: 有很多地方不能把他当成孩子，因为他的想法太多。
1: 对，
2: 而这样的孩子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偏执，
1: 对对，
2: 一根筋，
1: 是非常正确的。
2: 告诉他两点，
1: 嗯，
2: 第一个，你喜欢一个小女孩，
1: 嗯，
2: 你去经营追求你的感情，
1: 嗯，
2: 没错，
1: 嗯嗯，
2: 我们也赞同，但感情并不是人生的全部，
1: 对，
2: 是吧？你上学的时候，你的感情，
1: 嗯。
2: 可以去经营，但不能影响到你的工作和学习吧？
1: 对呀、
2: 啊，对吧？那你说年轻人谈恋爱，比如说上班的啊，就为了谈恋爱，班也不上了。
1: 嗯嗯，
2: 是不是？
1: 对。
2: 如果说你现在啊，真的想去追求你的这种感情的话，你最起码要做出个样子来吧。
1: 对。
2: 你现在吊儿郎当的，学你都上不好的话，你以后能干啥呀？可能。比如说你现在孩子啊，这个读高中了，你回头再看你初中的时候，比如初一你认为很难的东西，现在回头看它可能很简单。那么等你参加工作以后呢，可能你才会发现学习原来是一件最简单的事情。
1: 对、啊、
2: 只不过你现在是意识不到而已。
1: 嗯嗯，
2: 这个我们就给他提一个第二点要求。好啊、
1: 嗯、
2: 你想出国，你不管是想打工也好，你还是想上学也好，你在国内你先要证明你能行啊，我才能送你出去啊。
1: 嗯嗯嗯，
2: 在你自己的国家，你自己的母语，你学习也不行，你打工也不行，我能让你出去吗？你怎么能证明你行啊？你说的那些都是你的幻想，没有用。可以让你出国，也可以让你去留学，也可以让你去务工，你先在国内把这事儿给我干好再说。
1: 嗯嗯嗯，
2: 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指出他的问题，然后呢也让他对自己有一个判断，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好吗？
1: 好，但是我还想说一点什么，肖军老师哈，
2: 嗯，
1: 就是这个孩子吧哈，他绝对不能承认我是奔着那个女孩出去的。
2: 我们不需要他承认，承认他干什么？
1: 嗯嗯，
2: 我们就告诉他就得了，承不承认我们心里是有数的。
1: 对对对。
2: 对吧？
1: 嗯嗯，对对对。
2: 啊，你承认这干啥？我们告诉你，你自己心里去想去。
1: 嗯嗯，
2: 为啥一定要让孩子承认呢？
1: 是因为我跟他谈话的时候也不能涉及到他就是这方面的问题，一涉及他就得先急眼了，因为他就是
2: 如果说孩子对你们连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的话，就别谈了。
1: 不，那个他的对尊重是有，但是就是他那我说那急眼什么，他就是否认我们的说法了。
2: 我不用他承认，我刚才跟你说过了。
1: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2: 只不过把我们的一些想法告诉他而已。
1: 嗯嗯嗯。
2: 你小心眼儿，我们心里都清楚。
1: 对，然后这我看这个给他妈发这个微信嘛，我看各方面说的，哎，就是说的，哎，一字一般的，就觉得还挺客气呀、啊，还怎么样？我心想，这他指定是有目的性。
2: 忽悠人呐，对。
1: 对对对。
2: 其实也不能叫忽悠人，孩子可能这个年龄段他的想法也是真实的，只不过是这种想法，这种真实的想法，其实是掺杂着很多他此时、
1: 嗯、
2: 这个年龄段的年龄的孩子里的幼稚。
1: 是是，嗯。
2: 所以我们给他指出来就可以了。
1: 对，所以肖军老师就是说完全不赞同他走这条道，是吧？
2: 啊，不赞同。
1: 目前来看，
2: 目前来看、
1: 嗯、
2: 现在他这种状态要走的话、
1: 嗯、
2: 啥也不是。
1: 对呀，是是。
2: 嗯，好吧，聊到这儿啊，
1: 谢谢，
2: 再见，
1: 谢谢肖军老师、
2: 哎、
1: 好，再见。
2: 嗯，来，迎接尾号为7815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肖军老师。
2: 你好。
3: 嗯，我咨询点情感类的事儿，就是我前女友总是他前男友给他打电话，我发现了，完了发现之后，他把他前男友的电话号和微信号改成另一个人的名字，把我发现了，我说你这啥意思啊？他说怕我误会，
2: 嗯，
3: 就这么留着了，
2: 嗯，
3: 因为他们处了8年，分了2年，就2年期间的一直都有这个人。完了后来吵架了，他说除了他爸妈最信任就是他，
2: 嗯，
3: 完了这是一件事儿，还有一件事就是，有一回我要陪他出门，但是他。后来我有点事儿，没陪他去，我说我不陪你去了，
2: 嗯，
3: 他就没过2小时就去约他朋友一个男的，但是我不知道，后来我说那我陪你去吧，他就不让我去了，
2: 嗯，
3: 后来我才知道是个男的，我说因为我不知道之前，我说那我坐客车，你坐你朋友车去呗，后来我一猜是个，一看是个男的，我就有点不乐意了，
2: 嗯
3: 嗯，这是一个。完了后来还有一个事，就今天我发现他之前还处个对象，
2: 嗯，
3: 微信里边吧，但是确实在我之前留的言，
2: 嗯，
3: 就是有什么么么哒呀，又抱抱的呀，全留着呢。我说你能删不这

0: 也，那你顾及点我的感受行不？你说你跟我处着呢，你说把他们的留言全留着，还都这些东西，他就不删。他说我删了，又这些照片就再也没有了。他说跟谁处我也不删这照片。完了，还有就是总跟我提他前男友。说是跟我分享了快乐。
1: 你今年多大了？
0: 29。
1: 你跟他相处多久了？
0: 有七八个月了吧。
1: 怎么认识的呀？
0: 因为他父母都是我同事，也是偶然间认识的，之后就是我朋友结婚婚礼上认识。
1: 嗯，这个女孩多大了？感情经历这么丰富啊？
0: 她25。但是刚开始当中高中时候处过8年的对象，分了两期间分了2年，但是这2年之内她又处了两，她跟我说是接触了2个。但是总说是接触，我就不信。我倒是不信不信倒是另说啊。你说学生，
1: 这女孩做什么的？
0: 姓张。
1: 是做什么的？什么姓张？做什么工作？
0: 公安类的。
1: 我告诉你啊，这个女孩从第一天开始就没有爱过你，也没有珍惜过你，只不过呢她经历了几次感情波折之后，觉得可能是因为年龄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耐不住寂寞的原因，也可能是由于父母的压力，反正不管因为什么，反正不是因为感情才和你在一起的。
0: 是，就是之前的都是玩玩。我说那到时候咱俩分手你也跟别人说咱俩是玩玩啊。
1: 你不管他说些什么，你要观其言 啊，哎呀，听其言观其行，你要看一看他这事儿啊。首先说，他说了，现在还说，除了父母，最信任的人就是他以前的前男友。这事儿呢，可以，我们也尊重，但这话呢，不能说，明白我的意思吗？
0: 是。
1: 其实说了就是对你的一种不尊重，说了就是压根儿就不顾及你的感受。
0: 是啊，他说。就是这辈子他还得跟他联系，那我说他始终比我多八年。
1: 你先听我说、你看看肖江跟你说的这些话都啥意思，你不用再给我补充了。你说的都已经足够了啊。第二个，那些东西他为什么保留着？他不是为了做记忆，您知道吗？他还有留着做后手。说句不好听的啊，说句不好听的，可能他和之前的男朋友分手，都是人家把他给踹了。
0: 是，
1: 如果有一天人家啊，比如说再勾引他一下，或者再给他点机会，他会舔着个脸拿着手机，你看我多爱你，我这么多年了还留着呢。
0: 确实有阵儿他联系过。
1: 是啊，而且联系过，我还可以告诉你，甚至有很多时候都是你这个女朋友主动。这么跟你说吧，他以前处过的任何一个男朋友，只要轻轻的一招手，噌就从你这儿跑了，你还跟他处啥呀？
0: 是，我也挺矛盾的。
1: 还矛盾呢？
0: 但是他总说，哎呦，你要相信我，要相信我。
1: 凭什么相信你？你
0: 这
1: 是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一定是这种人，我相信你一定能干出那种事儿来。
0: 我也不知道是我太小气了，还是他情商低。现在
1: 不是情商低，是压根儿就没想，没爱过你，压根儿没在乎过你。
0: 是，
1: 你还搁这糊涂呢？你找不着对象了？你找不着对象，我们也不能这么干呢。你所谓的这个女朋友，身在曹营心在汉，而且她那汉还好几个，是吧？你还跟她处啥呀？
0: 我让她删，她就是不删。我就。因为
1: 你要是现在能说出这句话来，我告诉你，你是离不开这个女孩啊，你也不想放手，到最后你的结局挺惨的。不是说你的人生有多惨，但是你的感情世界一定会遭受一次很重大的创伤。放心啊，戴绿帽子，这都是小事儿。听懂了吧？再见啊。来，迎接尾号为3425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谢谢啊。
1: 你好。
2: 你好。我今天嘛，我想咨询一下我儿子感情的问题，请你给我一个建议吧。我就是我儿子呢，就是今年29岁，就是在去年时候吧，就是听人介绍结识一个小女孩，这个女孩呢比我儿子小2岁，完了就是这个女孩子是沈阳周边的，她在沈阳租房子。我儿子也跟他在交往的一段时间呢，就发觉出来了，他吧和就是他们单位的两个男孩在一起喝。

0: 合租房子。
1: 嗯，
0: 完了呢，就是我儿子，就是我们家是部队的那个家庭，就是我们家也挺传统的。我儿子当时有点接受不了，我儿子就跟这小女孩说了，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我接受不了你这种做法，我们还是完事儿了，我们反正还是不处了吧。完了这小女孩吧，就是就是把那个就把话又拉过来了，知道不？因为啥，我儿子就是一个没有主意一个男孩，知道不？完了就这么的，完了他俩又那个什么了，又相处一下。
1: 我想知道这女孩怎么说的，你儿子就同意了。
0: 啊，那个就说好听的呗，说这种的，说我一定能，就是这种在这种情况下，我一定能改，就这么说。
1: 能改？他做错什么了吗？
0: 他就说的，说既然你要是不喜，他说既然你要是。不喜欢、这个、
1: 好了，你继续跟我说吧。
0: 租房的话，
1: 啊、
0: 我就不租房子，我就不和男孩、
1: 哎。好，你继续说吧，往后说吧，啊。
0: 哎呀，第一次打电话有点紧张啊，就是相处一段时间之后了，完了他俩就是老是就是三天两头，就是我儿子就老是因为这事儿跟他吵吵嘀咕，知道不？现在是怎么呢？肖江，我说什么呢？意思呢？现在就是我现在一看到这女孩吧，我现在有点接受不了她，知道不？我就感觉到现在有阴影似的，知道不？我感觉到就是她这种就是像这种小女孩的这种做法正常吗？在这个
1: 有怎么哪儿不正常？我没看出来哪儿不正常啊。
0: 我也感觉到，因为什么？我感觉到现在女孩和男孩在一起合租房子的这种情况。多吗？
1: 不多呀，不多呀，不多就不对吗？
0: 我不知道是啊，对呀、啊，现在我就合计，你说是我心里有问题，还是我怎么行？
1: 其实你现在所考虑的这些问题吧，而且有很多很多重要的问题，要比这个重要一千倍、一万倍的问题，你都没有发现。我来告诉你啊，你说你的儿子没有主意。你说你的儿子在处理这个问题上非常非常的犹豫，
0: 嗯，
1: 其实呢，这恰恰就反映出你们做父母的一个最核心的教育问题。凡是孩子没有主意的，一定是父母干涉的过多，父母替孩子做主的过多，否则孩子一定不会这样。你的儿子已经29岁了，如果连这种最基本的、最简单的问题他都处理不了的话，我告诉你，即使有那么一个小女孩啊，嫁给你儿子了，你儿子也过不好，这是一定的，因为他缺乏这样的一种能力。我告诉你，你最后再给你儿子一点提示啊，你告诉你儿子什么啊？你告诉你儿子，你现在接受不了的，你赶紧去跟这女孩说，一定不要去勉强。你现在接受不了，以后你也很难接受。这种男女之间的这种原则性问题，他是不会改的，或者说很难去改变的，啊！提示给你的儿子，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如果说这个小女孩哈，不是说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或者说经济上特别特别紧张，如果她真珍惜你儿子的话，她早从那个合租的房子里面搬出来了。
0: 现在搬出来了。完了，就是他们俩一打架时候吧，他就提起来这个。
1: 谁提起来这事儿啊？
0: 我儿子呗，因为啥？他在那个电脑上，他也发现出来了，这小女孩和别的男孩，就是在照相时候就有过那个什么过分的那个行为，知道不？这么引起来的，知道吗？他俩就是三天两头老这么吵。
1: 这些事情你怎么都能知道的？
0: 这是我儿子说的。
1: 你儿子29岁了，还和你说这事儿？我告诉你啊。不正常啊！再见啊！
2: 一位听友叫流年发微信说：“肖江，我是你的忠实听众，每天都在听你的节目，让我看开了很多。昨天在节目中订购了蓝莓叶黄素，工作人员服务特别好，我非常高兴。祝节目越办越好。”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 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1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1: 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9357的这位听友，您好。
3: 哎，您好，肖江老师。
1: 您好，
3: 那个有点事想跟您唠了。
1: 嗯，好啊。
3: 主要是那个我跟我爱人的事儿，现在是、我俩经常有的时候经常吵架。那个吵架的原因，反正多数是这个我爱人这块经常好吃我的醋。
1: 嗯，
3: 这个具体吃醋，因为我做销售的嘛，他总经常在市场上，可能跟同事啊一起走市场的时候，中午啊或者什么时候可能在一起吃饭，然后这个我爱人知道了，可能心里可能感觉是不太舒服。然后有的时候问我吧，我为了避免一些这个不必要这个麻烦，有的时候就可能说啊没跟哪个女同事吃饭呢，反正就是都是因为这些琐事吧。
1: 我问你啊，
3: 问一下，
1: 你中午吃饭的时候是和某一个同事吃饭，还是几个同事一起吃饭？
3: 有的时候是可能3个以上，但有的时候是2个，就是我跟另外一个。
1: 我没懂，我问你的问题是你中午是和一个人吃饭，还是和几个人吃饭？
3: 都有，
1: 都有。然后你的同事都是女的，除了你以外？
3: 不全是女的，可能女的时候是相对多一些。
1: 那就很简单，以后自己吃饭不就完了吗？
3: 就是也是这个吃饭只是个具体的事情，有些时候是可能总是怀疑我，可能跟同事啊。
1: 他为什么怀疑你啊？因为怀疑总是要有一个理由的，没有人会无缘无故的怀疑。
3: 是有些时候我俩吵架就争着，我就总说他，实际上我自己知道，就是肯定我这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总是说可能我会有问题，但是我总说他是没事找事儿，反正我俩就相争执不下。
1: 你回答的不是我问你的问题。我问你的问题是你的爱人为什么怀疑你？
3: 他可能就是感觉跟女同事有接触的话，可能就会有些这个。
1: 不会，这个你这个理由站不住脚，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肯定要和异性接触，这毫无疑问的。对吧？
3: 对，我想也是这样想的。这正常工作关系也没有必要去。
1: 对，正常的工作关系，他为什么会怀疑你呢？
3: 现在我也是，就是挺纠结这一点。
1: 那你为什么不和他问？不问他呢？为什么呢？
3: 他就说接触多了，可能会出毛病啊，会出什么问题啊？
1: 他说接触多了是吧？
3: 啊，
1: 那你现在接触的多吗？
3: 就是正常工作上的接触，没有
1: 正常工作上的接触，他怎么能说接触多了呢？你一定隐藏了一些问题。
3: 是有些时候吧，就是这个为了避免一些他不必要的这种猜疑，不必要的这麻烦，有些时候就是能不说就不说了，就是这样。
1: 你有什么样的事情能不说就不说了？你给我举几个例子。
3: 比如说就是假如说中午吃饭，跟另外一个同事吃饭的时候，可能是我跟另外一个其他的女同事，然后这个 他问我是跟自己吃饭呢，还是跟
1: 这样的事情多吗？
3: 不多，不多，偶尔会有，不会经常。
1: 你们怎么的？就是走市场的时候，还得几个人一组吗？
3: 不是，就是偶尔会有特殊的事情，就是有些特殊的事情，可能两个人一起。
1: 如果是偶尔的话那也不叫事儿啊。那可能要是偶尔的话，你爱人也是偶尔才说这样的问题吧？
3: 反正是有些时候感觉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翻起这些事。
1: 我觉得你的表述因为你是做销售的，做市场的你肯定是咱们说和别人交流是没有问题的否则的话你做不了销售，做不了市场。就是你刚才跟我说话的这种状态，如果是你工作的状态，你早就被开了为什么你会吞吞吐吐呢？我觉得这里面有事儿就不单你爱人觉得你有事儿，我也觉得你不正常因为你说话的这种状态实在是不能够不让人怀疑你究竟在隐瞒一些什么。
3: 之间确实也没什么事儿，确实也没什么事儿
1: 哈。如果没什么事情的话，好好的过你的生活啊，再见。
2: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七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 400-102-1056 400-102-1056。再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三伏贴开始免费送了。夏天是一年养身体的黄金时期，正午有约节目组在头伏到来之际给大家送上同仁堂三伏贴，严选道地中药材，科学配比，温和贴肤，老人小孩都适用，去寒湿，调体虚，疏通气血，打通任督二脉，从而达到去病强身的理想效果。只要拨打电话 400-102-1056 400-102-1056 订购任意一款产品，或者添加栏目组官方微信，就能免费获得同仁堂三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轻松贴，数量有限，活动送完为止。来电尾号为2136的这位听友你好。
4: 哎，小江你好。
1: 你好。
4: 哎，我咨询点情感方面的事儿。
1: 您说
4: 呢？就是和我这个老婆吧，其实现在感情不怎么好。
1: 嗯，
4: 不怎么好之后呢，现在我老婆现在去外地上班了。去上班，现在我就是说，最近有一个月，现在联系不上嘛，就是说打电话都不接，发微信也不回。
1: 嗯。
4: 嗯，现在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一个态度啊，他想干什么，现在我就搞不明白了。
1: 好，那肯定是不想和你过了。
4: 是吗？
1: 那您觉得不是吗？
4: 但是吧，现在我对他还有感情啊，我还想就是说，还想挽回这段婚姻呢。
1: 你觉得还有可能吗？
4: 现在我们孩子都6岁了，你说。
1: 你觉得还有可能吗？
4: 我觉得有啊。
1: 嗯，可能性在哪儿呢？在孩子身上吗？
4: 差不多，孩子身上能占一部分吧，因为孩子现在
1: 除了孩子以外，你觉得你还有啥？
4: 他对我现在我感觉好像是没啥感觉。
1: 所以你除了孩子之外，你还有啥？
4: 除了反正现在我们贷款买个房子，现在。
1: 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来少江就跟你说说吧啊！你今年多大了？
4: 37。
1: 结婚几年了？你们？
4: 结婚有6年了吧？
1: 然后你们这一个月，你爱人根本就不和你联系了，是吧？
4: 对呀。
1: 也没跟孩子联系。
4: 我
1: 问您什么问题，您回答我什么问题，好吗？
4: 嗯。啊，你说。
1: 这一个月也没和孩子联系，对吧？
4: 孩子联系，孩子老家在我那个丈母娘那里。
1: 啊，那你知道他和他联系吗？
4: 我丈母娘，我跟通过电话联系的，上次联系的。
1: 哦、嗯。然后他去外地工作多久了？
4: 有半年了，现在。
1: 你去过他工作那地儿吗？
4: 没有。
1: 他真是去外地工作了吗？
4: 是去外地工作。
1: 你能确认吗？
4: 能确认。我嫂子去过他那里，我亲嫂子去他的工作那里去看过他。
1: 啊。
4: 这点能确认。
1: 你想一想啊，夫妻之间如果没有什么矛盾啊，没有什么分歧的话，不是打得不可开交，一个月都不联系，您觉得这个正常吗？
4: 是的，我现在我就是说不知道他想干什么呀。是你不想过来也有个态度，是不是、啊、
1: 嗯，
4: 你合适不过和什么样、就是、
1: 你能问我这样的问题，你心里边能有这样的想法啊，我就觉得作为一个37岁的男人，你的这种不成熟或者你对婚姻的这种无知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了。
4: 是，所以
1: 就凭借这一点，就凭借这一点，孝江就能准确的判断他不是想和你过了。你自己扪心自问，这6年多你们的日子好吗？他是实心实意的在和你过日子吗？
4: 不是。那你说现在我该怎么办？你说，
1: 你现在呢有几种选择啊？一种选择呢，可以去报案，这个人联系不上了，失踪了，是吧？报案的目的是为了方便您以后方便离婚，啊，这是其一。其二，你可以选择把你的孩子接过来，把你的孩子接回家，啊，因为这是你的孩子，接回家之后。用不了3天，我告诉你，他肯定会和你联系。到那个时候，你想问的问题你都可以问。但是有一个前提，是以不伤害孩子为原则啊。如果作为父亲来说，拿孩子当筹码啊，影响孩子的正常生活，或者说对孩子的身体、心理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的话，那我觉得就不配做父亲了。
4: 对，你说这个道理。
1: 嗯。
4: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想问你，就是说，如果说顺序呢，最难听的啊，如果真走到那一步要离婚的话，
1: 嗯、
4: 就是孩子关于孩子的抚养权问题，
1: 嗯，
4: 比方说我俩都想争夺这个抚养权，那怎么办？你说，
1: 法院会判，会按照有利于孩子成长为原则，
4: 就是不一定判给谁呗。
1: 对，
4: 通过法院的话哈。
1: 对呀、啊，因为你们俩都想要，不能达成一致的话，只能让法律去帮你们解决了。
4: 反正这。你看这两天走这几个月吧，就是说我给他打电话，他从来不给我打电话，都是每次我给他打。
1: 嗯，晚上应付你，应付你几句是吧？
4: 对，他也没话说，就意思你有事说事，没有事我就挂了，你知道吧？
1: 对呀、
4: 啊。就是说现在这几个月，像最近这一个月吧，我打电话都不接了。
1: 他为什么要去外地工作啊？
4: 在这边吧，之前我俩我开的一个快餐店，完了之后呢，我们在一起做事吧，在一起干。
1: 嗯。
4: 老是因为这个店里边这些事情老是吵架，吵得不可开交，他就跟我在一起干不了了，完事去外地了。
1: 为什么去外地去这个地方？他是有朋友啊，还是咋的？
4: 那边有朋友的。他
1: 什么朋友你知道吗？
4: 据我了解，反正是女性的朋友。
1: 嗯，啊，他走了这半年，你这快餐店赚钱了吗？
4: 赚钱是赚钱。
1: 比他走的时候，走的那个时候，比他在的时候 生意更好吗？
4: 那没有，

0: 有点下降。我现在心思吧，就是说很烦每天。
1: 有点下降。换一句话说，也许你爱人经营这个店儿，可能比你干得好。
0: 对，差不多有这种可能。
1: 那你说，作为一个女人来说，找这么一个男人，他图啥？然后本来告诉你那些事儿啊，你还跟人家硬犟，还跟人吵架。
0: 现在就是不知道咋办了。

0: 哎呀，我现在可郁闷了，我现在没有家了。
1: 怎么了？说说。
0: 啊，就是说哈，当初哈，咱家我这一个儿子。
1: 嗯。
0: 完事儿到冬天的时候吧，我把那个小一点的话，我给他换了一个美式房，完了让他开房了啊。
1: 嗯。
0: 这么的呢，我就和儿子在一起生活吧。然后这几年呢，我就和对象来外头哈，就是挣点钱，俺俩交保险。这几趟就是一回来儿媳妇就给我脸子看，一回来就给我脸子看。
1: 嗯。
0: 哎呀，我现在就真的都没有办法了。我这次啊，我有病，我寻思回来到这医院，回家不能报销嘛，然后我就回来治病。
1: 嗯。
0: 头一天晚上吃饭嘛，完了他就喊孩子过来吃饭，喊着孩子的名过来吃饭，喊了三遍也没喊我。然后我心里就有点不舒服，然后我儿子就进里屋了，说的那什么，说快领你奶奶过来吃饭吧，你奶奶都饿了。
1: 嗯。
0: 完了我就过来吃饭了，然后我不就住院了吗？住院我就第二天晚上我就没回去吃。
1: 嗯。
0: 第三天晚上回去吃饭了，完了儿媳妇就说我得围拢人，要不办丧事没有人，这可是把我刺激完了。我哎呀，我就现在我就寻思，我现在我得怎么办呢？肖江老师，
1: 他说的这个话你儿子知道吗？
0: 我儿子当时没在场，我是进里屋捂背的时候他撵进屋了，他就跟我说这么句话。因为我身体不好。
1: 啊、不是这事儿到现在为止你儿子知不知道？
0: 知道了。我
1: 你儿子怎么说？嗯。
0: 他就说他回去说一说他媳妇儿。
1: 嗯。
0: 然后呢他又说那天跟他舅舅说了，那个俺们俩得出去租房了，说和和那什么我媳妇儿和我妈有点，我妈有点生气了。完了俺们得出去租房，就这么说。
1: 谁要出去租房子？
0: 就是他说他要出去租房子。
1: 这房子是谁的？
0: 在一起住的六十多平的房子是俺们老两口的名。
1: 嗯。
0: 然后他那个这个四十平我给他换个门市房嘛，这个当初我儿子十二岁我给买的房。
1: 嗯。
0: 我冬天了之后我因为他开发廊没有房。
1: 这房子是谁的？
0: 换的
1: 谁的名？
0: 就是这门市房是我儿子的名。
1: 现在门市房是你儿子的名是吧？
0: 对 对, 对。
1: 然后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是你们老两口的。
0: 啊，对对对。
1: 是吧？他想出去租房子、
0: 嗯、
1: 让他们出去租房子住呗。
0: 是哈。
1: 现在问题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啊，你现在不用挑你儿媳妇的毛病。
0: 啊、
1: 嗯。你儿子如果要不孝顺你的话，如果你儿子都不能维护你的话，你指着儿媳妇那能对你好，我告诉你有没有这样的？有。但是那是天赐。
0: 嗯，
1: 或者说叫可遇而不可求。
0: 嗯，
1: 当你儿媳妇对你不尊重，那你儿子如果还不能够从中很好的调节，你儿子没有一个立场的话，我告诉你，你们老两口说想在这个家庭当中有点地位有点尊严，那不现实。
0: 哎呀，是我儿子一点力度也没有啊，只是看
1: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啊，
0: 嗯，
1: 你直截了当的跟你儿子说，你说你媳妇现在这么对我们啊，第一个丧尽天良，第二个啊我们不接受，第三个如果你们要不能够啊，你当儿子的如果你要不能够为你爹你妈撑腰的话，我们养着儿子都白养，甚至不如不养、
0: 就是、
1: 所以现在呢，所以我告诉你们啊，就是告诉他我们在一块儿也可以，但是再有一次这样的事情你们赶紧给我走人。我跟儿媳妇，如果儿媳妇这样的话，你告诉你儿子我和他不犯话，因为他是你找的人对吧？
0: 嗯，
1: 没有你的话我跟他根本就不认识，所以呢我有所有的话我要和你说，是吧？如果你媳妇儿再对我们不尊重、
0: 嗯、
1: 再让我们感觉到啊，感觉到说那么伤人那么丧尽天良的话啊，如果你不能够维护我们，你们都滚。
0: 哎呀，现在我看出来他根本就不能维护我们，那和他媳妇儿一路
1: 不，他如果是这样的话让他们要有多、
0: 嗯、
1: 有多远走多远啊。
0: 啊，
1: 然后呢
0: 我爱人说那意思想要把这六十来平房卖了，
1: 嗯，
0: 就是门市房是他们的就给他们，我还有点不忍心。
1: 不忍心？
0: 我寻思这是有孙女什么让他们上哪住呢，就是这么事
1: 儿。哎呀，我告诉你啊，
0: 嗯，
1: 人家肯定有地方住，人家有那么个门市房，人家怎么都能活
0: 啊、嗯、
1: 你们俩得想一想你们这老两口怎么办。
0: 哎呀，现在就没有办法了。
1: 他那卖房子干嘛呀？卖房子，然后你们住哪儿啊？
0: 啊，卖房子。
1: 啊，
0: 那个一卖房子是俺们老两口想要卖。
1: 是卖房子之后，你们老两口要住哪儿？
0: 就上别的城市呗，离他远。

0: 点呗，帮他解气。不行哈、
1: 啊。有啥不行的？没有啥不行的。
0: 嗯、
1: 我告诉你啊，就一句话，你儿子如果不行的话，就别往一块凑。
0: 是。
1: 因为你受不了那个气，知道吧？
0: 哎呀，我实在受不了，我都忍了好几年了。
1: 所以把话和你儿子说明白，然后跟你老头商量商量，该怎么干就怎么干啊。
0: 行，谢谢你
1: 啊。再见，哎。
2: 一位听友叫人生如茶发微信说，小江你好，你推荐的蓝莓叶黄素我已经买两次了，蓝莓味道特别好，最主要的是您推荐的大品牌，吃着也放心，现在吃了一段时间了，眼睛也舒服多了，谢谢小江，谢谢栏目组。现在天气越来越热，紫外线也越来越强，很多人眼睛干涩流泪模糊不舒服的情况就越发严重。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原价99元一瓶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现在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厂家直供价99元三瓶，足够您吃两个月，这三瓶是一组，买两组再多送大家一瓶，每天只要一块多，眼睛明亮一整年。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 185-4314-1019。喂，浩伟，6621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喂，
1: 你好，
3: 小江。
1: 哎，
3: 我现在有个事儿啊，老困惑了，我得找，想找你谈一谈。
1: 嗯，你说吧。
3: 我那儿子啊，他妈他现在已经40岁了，他从学校一出来一直到现在，这20年了。
1: 嗯，
3: 在外边打工也好干啥也好，从来没给我拿过一分钱回来。
1: 嗯，
3: 去年呢，他要买房子。
1: 嗯，
3: 他要买房子，我给他买上房子了。
1: 嗯，
3: 买上房子他又贷款呢，让他贷款呢，他又贷不了款。
1: 嗯，
3: 他贷不了款，燕杰的事啊，他可能我一说你可能也有不用细说了，你就知道了，他人家银行不贷给他款。
1: 嗯，
3: 啊，不贷给他款。
1: 嗯，
3: 后来呢，我就以我女儿的名字给他贷了个款。
1: 嗯，
3: 贷了个款呢，这房子啊也下来了，啥也下来，让他还款呢，他现在啊没有钱。
1: 嗯，
3: 啊，没有钱，我一天我在打工啊干啥，连我退休工资加到一起我给他还贷款。
1: 嗯，
3: 前天呢，他这个啥，就因这个还款的事，我说了他几句，说他几句，他还急了，他跟我急了，他说啥啊？我没有付啊，但是我不要这房子，你把房子卖了，我就寻思写他一句，我说你不要房子倒好事，你还要你妈你爸不？
1: 嗯，
3: 他说我不要了，我妈我爸都死了，就这样。
1: 嗯，
3: 哎呀，我老郁闷，我这儿子怎么着？我现在咋定下？我。我打断绝关系行，你说这关系可以断绝，这血这个啥亲情这血缘断绝不了。
1: 嗯，
3: 你说不许我打断绝关系，你说我这他老给我这样，我都没法整了，我 我那七十

0: 虽然呢，我现在还在外边打工，哎、我这干啥？我都没法了。你说我这应该咋办呀、啊？我，
1: 你能怎么办？你先告诉我。
0: 就是我这现在没办法了，我。
1: 嗯，首先你得认清这么一个事实吧，你这儿子挺不孝顺的。
0: 是呀，是呀。
1: 第二个，你这儿子也挺窝囊的，是吧？用咱老百姓的话说，啥也不是。
0: 啥也不是，是啥也不是。人家说他现在啊，他说他在外边打工挣钱，你说是
1: 他结婚了，
0: 他挣不来。
1: 他结婚了吗？他结婚了吗？
0: 没有，哪结婚？发婚吧啊！现在媳妇他也不弄，房子他现在还贷款他都不还。你
1: 这么和你说啊？这个孩子呢，你要这么继续管下去啊，咱们说你不能管他一辈子，是吧？
0: 是呀，我也就这么想。
1: 然后呢，现在呢，就说他四十岁了，人都说四十不惑，他这现在可能这用这话对他来说，简直是这个太不恰当，也不合适了，千里之别啊！你自己去选择怎么去面对他。但我觉得啊，我就和你说这么一句话，你要再这么去供他也好，养着他也好，惯着他也好，你没好。
0: 我现在就想啥呀？我现在不想让他回家了。我说你爱咋地咋地吧。啊，我这个家也不让你进的，
1: 也没有那个必要。我觉得哈，这房子的还这房子的房款，让他自己去还吧。
0: 他呀，
1: 没有能力
0: 还不了，
1: 没有能力还，你真的，那你真的就得考虑，是把这房子处理一下。
0: 处理，我已经寻思处理卖了去吧。
1: 你这个事儿你自己来拿主意吧。好，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来，这位号为4752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肖阳老师。
1: 哎，
2: 我今年32岁。
1: 嗯，
2: 完事儿，我有情感问题跟你请教一下。
1: 您说。哎，
2: 我跟我妻子都是国企职工，完事儿，双方父母家庭都还可以，就说一时不愁吧，就是还可以。然后呢，我犯了一点错误，俺俩结婚已经认识到结婚已经5年了。完了还有一个三岁半的宝宝。完了现在我说白了还是我在婚姻当中不忠诚吧。
1: 就是你出轨了呗，让这么些玩意干啥呀？
2: 对
1: 啊。然后
2: 现在我跟我媳妇儿已经分居4个月了。协议离的婚。我媳妇儿当时跟我要我不同意她离婚，她跟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她说要忘了我，要重新跟我开始。
1: 你挺好的呀。
2: 之后吧，反正我也不开心，不开心。
1: 开心？
2: 我说不开心。
1: 我说你还想这事儿呢？
2: 不开心，不开心。然后
1: 说吧，
2: 我总是给他打电话，现在微信也给我删了，电话也不怎么接。孩子呢，他想带就带，不想带就扔在我家。现在也没有说答应他离婚那个保证了，说跟我重新开始或者什么的。
1: 当时离婚的时候你就不同意吧？
2: 他那个意思，我跟你重新开始，要不离婚，我放不下这个心结。
1: 当时他要跟你离婚，你是不是不同意？
2: 对。对。
1: 啥叫重新开始啊？不可能的，早就想摆脱你了。
2: 所以说，他现在，怎么说呢？完现在吧，有时候探讨俺俩的事儿，我还能打1个半小时甚至2个小时的电话。就是给我，也不知道是希望还是说，
1: 那是你自己的幻想，
2: 还是什么？
1: 幻想就是你到现在为止都没认识到你自己的错误呢。
2: 我认识到了。
1: 没有，你认识到的是假的。你想一想啊，你犯了这么大错误了，还一个大老爷们32岁了，还在谈自己不开心，不笑话吗？现在你只有一条道。真正的痛改前非是什么呢？是意识到你自己的错误之后，好好的去工作，需要你的时候带好孩子，这是你唯一的一个机会。
2: 哦，所以现在我不要纠缠他，不要对他
1: 越纠缠越烦人，
2: 是不是？
1: 是啊，那怎么能不是呢？
2: 俺俩感情基础不是太好，您是未婚先孕的。
1: 未婚先孕还感情基础不好。

0: 这都什么逻辑呢？
1: 能听清我说话吗，小杨老师？
0: 能啊！我说，你说感情基础不好，还未婚先孕，那您这都什么逻辑呢？
1: 哎呀，
0: 你有啥难言之隐呢？
1: 没有啥难言之隐呢。
0: 那感情不好，怎么还能未婚先孕呢？
1: 就是不小心吧。
0: 你还想问我啥？
1: 我还想，肖老师，我还有机会吗？
0: 有，
1: 就是工作干好，然后需要的时候我出现。
0: 对，但这个对于你来说，都是天大的事儿了。
1: 天大的事儿。
0: 对，因为我发现你华而不实。
1: 我现在就不要接触了，不要纠缠他，有事就说事儿，对不？
0: 你要覆盖都说一遍了，如果你大老爷们连这话还得问两遍三遍的话，小伙子，这个就没有道理可讲了啊。你还有别的事要问我吗？
1: 嗯，那没有了，行，谢谢老师。
0: 去做吧啊，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8543141019，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8543141019，18543141019。好，明天我们再见。
3: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悦生活，寻自己。 FM101.9 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
4: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5: 在岁月的长河中，粮食是大地写给人类的深情诗行，每一粒米，每一颗麦，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农人的汗水。它们不仅是果腹的食物，更是文明根基的传承。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珍惜一粥一饭，守护大地给予我们的生命之源。
2: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 FM101.9 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时间我们再见，
1: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0: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
1: 我心里你的笑容，你的一动一举都是
0: 16点到17点，我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一起回家吃饭。那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您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在炎热的天气里啊，朋友们都喜欢吃点这个凉润的东西。那你像雪糕啊、冰淇淋啊这样的一些东西啊，在冰箱里都是有存货的，是不是每家基本上都要弄一些啊？那像广东的朋友们，他们就是喜欢做这个双皮奶。其实东北这边啊，也是很多朋友喜欢这一口。像我们单位啊，这个外卖总是会卖双皮奶这种东西。

0: 那这种食物您在家里是否自己做过呢？很多人吃过，但是没有想过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这两层皮儿分别是什么？
1: 在哪里都会努力生长，蒲公英的约定，勇敢。
0: 把牛奶煮沸之后放凉，表面就会慢慢的凝结出一层薄膜，这就是奶皮儿。它本质上呢是牛奶当中的脂肪和蛋白质，在加热后上浮冷却之后凝固而成的。脂肪含量越高的牛奶，结出的奶皮呢就越厚实。那传统的双皮奶啊是讲究要用水牛奶，因为水牛奶的乳脂含量是大约在8%左右。比普通牛奶要高啊，只有这么高的脂肪含量，才能撑起一层像奶皮儿，就是看起来呢很结实那样的感觉。这第一层呢，就是把水牛奶煮沸之后啊，倒进碗里放凉啊，表面自然结出的第一层奶皮，然后用筷子啊挑起奶皮的一角，把碗里大部分的牛奶倒出来，只留这层皮贴在碗底。
1: 把希望播撒在每寸。
0: 双皮奶，那第二层是怎样形成的呢？倒出来的牛奶和蛋清还有糖啊，混合搅匀，再小心的从奶皮的缺口啊倒回碗里，让第一层奶皮浮上来，接着上锅蒸。蒸好之后再次放凉，牛奶表面就会凝结出第二层的奶皮。那整个过程虽然说起来听着不复杂，但是要做好其实挺考验细节的。就是蛋清和牛奶的比例啊，蒸的时间和火候，甚至嘛把这个牛奶倒回去的手法啊，都会影响最终成品的质地。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孟彤想和大家聊一聊夏季里非常凉润的一种好吃的，就是双皮奶。双皮奶在家自己可以做，好吃，但是从营养角度来说，也有几点要提醒大家。首先呢，它是饱和脂肪啊。那传统的双皮奶用的是水牛奶，乳汁的含量呢接近 8%， 而且牛奶当中的脂肪呢，它是以饱和脂肪偏多的，所以呢，一碗双皮奶吃下去，摄入量是不算少。还有呢，制作这个好吃的东西啊，要加不少白糖来调味儿。那一碗下来啊，这个糖的量也比较可观，算是一道高糖的甜品。不过呢，就算是再高糖，也没有说吃上那么几根雪糕啊，来上一份冰淇淋摄入的糖分多。吃双皮奶呢，还有一点很容易被朋友们忽略。名字当中虽然只有奶，但是制作的过程当中是要加蛋清的。它的第二层皮能够凝固成型的关键原料之一呢，就是这个蛋清在支持。如果有的朋友对鸡蛋过敏，那吃双皮奶的时候要留心，也要当心。我身边就有对鸡蛋比较敏感的朋友，尤其啊是对这个蛋清是比较过敏的。接下来呢，想和大家再来聊一聊夏天里比较凉润的另一种好吃的，那也是吃起来口感是脆响的，那就是海蜇。海蜇在夏季呢适合来做凉拌菜，看起来晶莹剔透啊，嚼起来呢就是那种脆生生的。那它呢是低卡低嘌呤，而且呢它是属于海鲜的范畴啊。海蜇跟水母，有的朋友问了，那它俩是啥关系啊？其实呢，海蜇就是水母家族当中的一部分。实际上在咱们国家呢，就是把这种可吃的水母统称为海蜇。但不是所有的水母都能吃，有的水母呢是在水族馆里啊那种五彩斑斓放光芒的，这种海蜇呢咱们是不能吃的。还有呢，就是海蜇当中能被端上餐桌的就是比较安全的。海蜇具体来说呢，其实也不止一种啊，能吃的海蜇不止一种。海蜇和沙海蜇在北方的沿海是常见的，北方的海域就像青岛这个附近的海域啊，就是属于北方的海域。近些年呢，这个海蜇的产量下降了，这个沙蜇呢由于个头大产量大，成为了当地主要的海蜇品种。你像在青岛啊，还被开发出了海蜇宴。黄斑海蜇是东南沿海常见的品种，不属于北方的品种。海边的海蜇菜肴有哪些呢？像沙蜇李子炒白菜、沙蜇脑子炖豆腐，还有沙蜇爪子炒瓜，还有炒沙蜇边、拌沙蜇凉粉等等。

忙碌一天，放下所有的压力和繁忙，和最爱的人一起享受厨房快乐的烹饪时光，静下心来细

回家吃饭，孟彤正在和您聊夏季里凉润的这些好吃的食物。我们聊到了海蜇。那说到水母啊，大家会联想到有毒。那能吃的海蜇是不是就没有毒呢？并不是这样的，海蜇也有毒，而且也会蜇伤人类。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海蜇本身就是海里啊，它是个会蜇人的家伙。我记得有一年在北方海边的一个城市，十一的时候

时候啊，公园里呢游人如织。那在海边呢，很多人想下海里去游泳，但是公园里的这个喇叭一直在警告大家说，这个季节啊，就是海蜇容易蜇人的时候，所以呢提醒不要轻易下海去游泳。那海蜇蜇伤其实在沿海地区是较为常见的，每年的六到九月就是高发期。那这几年呢，咱们国家因为海蜇蜇伤就诊的临床病例已经超过2000例，就是在世界范围内来看呢，每年的海蜇伤人事件高达 1.5 亿次，就是我们在看外国影片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场景，就是在海里游泳被海蜇蜇伤了。那作为食品售卖的海蜇，它虽然经过脱毒处理可以安心的吃，但是如果在海边碰到鲜活的海蜇，最好绕着走。其实呢，海蜇这种东西啊，从咱们古人就已经开始在吃了，尽管它蜇人，但是在吃的方面当然是办法总比困难多。你看那河豚，大家不也照样在吃吗？就是说这海蜇其实自古就很难逃脱被吃的命运。咱们古人最早吃海蜇的年代不晚于西晋，就是说已经吃了1000多年。在西晋张华有本书叫《博物志》当中，烹饪的方法就是煮着吃。那唐代呢，出现了炸着吃的记录，说炸出以姜醋浸之。宋代呢，腌着吃。海蜇它呢，做成这道菜叫什么？叫海蜇炸。这个炸字怎么写？就是鱼字旁，右边是一个作业的作的右半部。元末明初的时候，海蜇被做成羹汤啊，叫海蜇羹。到了清代啊，就是用它来做丝啊，切成丝和酒醋一起来拌。啊，和今天的凉拌海蜇丝就很相像了。那么说到吃海蜇，首先就要了解一下它的不同的部位。大部分的地方呢，人们把吃的部位啊，就是主要是吃海蜇头和海蜇皮。海蜇皮呢，就是类似伞盖那个部位，切开之后展开啊，是一张光滑柔软的皮，它胶质很厚实，很软嫩，很顺滑。拌的时候，一般大家用的都是海蜇皮。海蜇头呢，就类似于爪子或者触手那个部位，它的口感是更加筋道啊，比较有嚼劲儿。所以呢，很多家庭愿意做这个老醋蜇头。有的地方啊，跟这个海蜇头直接就叫海蜇爪子。不过在海蜇高端玩家眼里啊，就说青岛人他们吃海蜇就是比较专业嘛。海蜇还有两个必吃的部位，海蜇脑子啊他们吃，还有海蜇里子他们也吃。海蜇脑子在哪儿呢？就是伞盖的下面啊，藏着的含有生殖腺的那个部位特别鲜美，是蛋白质和脂肪含量都最高的部位。煮熟之后啊，会凝固成一种花状，所以叫海蜇花。

海蜇李子呢，就是伞盖内侧的一层膜，很有嚼劲儿，口感呢像瘦肉，是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部位。这两个部位呢，市面上比较少，并不是说在哪里都能享受到的美味，它可以说是海边限定。

0: 生命中的第二道彩虹，是心中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1: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0: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那主打一个陪伴啊，我们多听点歌。夏天呢外面还是挺热的啊，走了一圈走了一身汗，来到直播间的时候半天也缓不过来。那我们继续来聊聊海蜇这种凉润的好吃的啊。海蜇这种东西它那个脂肪啊含量是特别低的，嘌呤也少。那它呢对于高尿酸和痛风的朋友来说，一般呢这些朋友沾海字的东西都不太敢吃，不过海蜇是个例外，属于低嘌呤的食物，可以适当的来吃。
1: 才会坦白，
0: 海蜇本身有一定的钠含量，就是本身含盐就不少，每100克海蜇皮和海蜇头的钠含量啊就已经挺高了，那盐渍版的呢那种更高。其实海蜇自己也带咸味儿，只要是海产品它都是自带咸味儿的，凉拌的时候朋友们一定要多注意，多放醋少放盐。其实大家会发现凉拌菜这种东西不论你做什么你都要少放点盐，它比那种做熟的东西啊，凉拌的东西更显盐。你比如说凉拌土豆丝儿啊，这个土豆呢，其实把它做熟之后，它是特别吸盐的东西。可是你在凉拌它的时候，你还是要少放。做这个熟土豆可能要放一勺盐，那做这个凉拌土豆丝儿啊，半勺就已经很多了。朋友们就记住这一点，只要是凉拌菜就要减半盐量，就要减半。还有呢，我们继续把话题啊拽回到吃这个海蜇这个事儿上啊。这个海蜇呢其实困扰人的弊病啊有一个，就是它的铝含量比较高啊。海蜇身上它这个弊病是绕不开的。有些产品呢真的是铝含量超标，那有些铝的含量呢是在合格的范围之内，就看大家怎么选。因为海蜇它的含水量很高，腐败速度是极快的。通常呢那种单纯用盐腌制的保存方法是没有办法起效的，所以呢自古啊就摸索出了用盐加上明矾这种方式来让它达到一个保鲜的效果。
1: 却只有对你才想按下暂停键，你是我的分享与的例外。
0: 海蜇的传统加工工艺有三矾两盐和三矾二水两种说法，无论哪种呢都代表着过程当中啊要三次加明矾来腌制，那这样腌制后就成了盐渍海蜇，可以长期保存。
1: 凌晨三点未眠的夜晚，
0: 还有什么原理呢？用明矾和盐进行腌制的时候，还能让海蜇里的毒性蛋白失活，达到脱毒的目的。
1: 却想为你描述每颗心的姿态，是感觉陌生却又自然，想找到了丢失已久的拼图。
0: 现在的很多食物大家呢还是在食用的时候很注意，比如说在选粉丝的时候我们也要选那种明矾含量低的或者是不含明矾的。那海蜇这种东西呢就是因为这个矾是它的一个弊病，所以呢在十年前引起了很多人的重视。不过随着这个标准制定啊、专项整治啊，还有食品工艺储存技术的进步升级，现在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明矾在海蜇当中并不完全禁用，但是规定了铝的残留量。
1: 只是你
0: 作为普通的消费者，考虑铝含量的问题。

我们就可以这样来选啊。首先呢，要选择正规企业生产的那种即食的海蜇，除了盐渍的，还有一种就是即食的。它呢在盐渍海蜇的基础上加工，经过了热烫和浸泡的工艺，有脱这个盐和脱矾的效果。买到后呢，开袋就可以来吃，相对于来说，比盐渍的海蜇要好不少。如果说您买的是盐渍海蜇，觉得还是不放心，就可以自己再冲洗或浸泡一下。浸泡的时候呢，多加点醋啊，或者用醋酸，这样的效果会比较好。

家是什么？家是儿时无忧无虑的城堡，家是少年勇闯天涯的后盾，家是中年奋斗休憩的港湾，家是老年乐享天伦的厅堂。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其实晚餐吃太多不好，那吃太早、吃太少、睡得太晚，也不好。嗯，那为了控制体重，避免消化负担，有的人呢觉得晚间吃东西对身体呢又不是很友好，就选择硬撑。那饿着肚子睡觉啊，其实呢它是很容易损伤免疫系统的。就是说饿着肚子睡觉容易削弱人们的免疫力啊，免疫系统工作呢需要消耗不少能量，如果身体处于饥饿状态，缺能量少营养，同样啊免疫功能就会变差。没想到我们会喜欢同一种女孩。 What a girl。经常在睡前会感到饿的朋友，可以通过几个方法来改善晚餐的质量。那晚餐当中呢，大家可以加点粗粮，那因为粗粮啊含有膳食纤维，很容易呢让人产生已经饱了的信号，有利于控制主食的摄入量啊，饱腹感呢也比较强。另外呢，晚餐吃点高蛋白的肉蛋啊，也能很顶饿。这类食物当中所含的一些维生素啊，还有矿物质，能让晚餐营养更全面，还有助于控制血糖，延缓胃的排空速度，会延长餐后的饱腹感。那需要提醒朋友的一些问题就是烹饪方法，晚餐最好是一定要低脂，可以考虑清炖鸡肉、清蒸鱼、酱牛肉、白灼虾，这些方法啊，来丰富我们的晚餐的餐桌。还有的朋友呢，也可以呢给自己拌个凉菜。为什么说这个晚餐多吃蔬菜啊，它是很好的呢？因为既能降低热量，还能保证营养，还能让我们的这个饱腹感啊延长。但是煎炒烹炸的菜油都是少不了的，建议就使用凉拌的做法。而且还要提醒大家，不要太晚的去吃晚餐。晚餐的理想时间是距离就寝时间至少三个小时，那这时胃里食物已经残留不多，不会影响夜间的睡眠质量。如果晚上十点休息，晚餐呢应该定在六七点钟之间进行比较好。说男生不要太帅，如果晚上睡得很晚，很可能就饿了，推荐在晚上九点到十点之间吃点宵夜，选择一些健康的东西，比如说热牛奶啊，或者是室温的酸奶啊，有一定的饱腹感，提供一些营养，还可以喝一点像什么燕麦、百合、小米做的这样的杂粮粥，也能增加饱腹感，

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从这里出发。

有人说，你喜欢什么样的食物，或者你对吃的态度，传递着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牧童要和大家分享王太生的一篇文章，吃食传递你对世界的看法。吃食显示生活的质感，大鱼大肉吃多了，有人喜欢喝粥，清粥一碗舒坦自在，就这一碟老咸菜也觉得爽。这个人朴素简单，对生活的要求原本就不高。文人与吃食同样传递他们在凡俗生活中的个体感悟，如《林外史》当中的杜慎卿吃的讲究，第29回说他请客，把普通菜品都排除在外，只要江南的石鱼、樱桃、鲜笋这些下酒小菜。而他酒量虽大，却很少吃菜，只捡几片笋和几个樱桃下酒。点心上来，猪油角耳、鸭肉烧麦、鹅油酥是不动的，吃了一片软香糕，喝一碗雨水煨的六安毛煎茶。杜公子追求浮华，拒绝粗茶淡饭，嘴巴有些挑剔，有点刁。张爱玲的美食文字记录这位民国才女对人间美味的感知。童年是一道玲珑美味，鸭舌小萝卜汤，小时候在天津常吃，学会了咬住鸭舌头根上的一只小扁骨头，往外一抽抽出来，像拔鞋拔。也爱这充满了烟火气息的大饼油条，两者同吃。由于甜咸与质地厚韧脆薄的对照，与光吃烧饼味道大不相同，这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有人把油条塞在烧饼里吃，但是油条压扁了又烧差，因为它里面的空气也是不可少的成分之一。透过食物，他表达着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杜慎卿的张扬，张爱玲的本真，体现出文人们的生活态度和生活观念。吃食关系还是一种独特的人际关系，清淡、赤浓、咸鲜、麻辣，传递各自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把自己所喜欢的称之为美食，其中包含着赞美和爱。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早晨来讲，手指张不开，张开来讲大概半个小时左右，或者来讲心墙上出现皮疹，比如我们都知道红斑狼疮来讲，这个是不是说蝶形红斑呐、什么之类网状青斑呐、等等一些情况。但是皮疹其实最常见的乏力，包括关节疼痛，所以说这种情况，但是尤其要注意，其实肺动脉高压来讲呢，它多种类型，不同类型的治疗方案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建议尽早选择有肺动脉高压诊治经验的医院，这样呢才能够对症下药。
2: 好，明白了哈。那在这里呢，我送出一个温馨的小提示是什么呢？如果说就像前面刚刚老师讲到的，您是一些特殊的人群，某某的相关一些工人哈，就一定要做好防护，这个显得就非常的重要了，是吧，老师？啊，同时呢，如果家里养一些小动物、小宠物，比如说养一些鹦鹉等等小宠物哈，那一定也要注意好这个消毒啊，注意好个人的这个防护哈。这样的话，咱做好了相关的这个防护工作，咱们就万无一失了嘛，对不对？啊，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哈，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把问题呢告诉我们啊，我们继续来进行这个交流。刚刚为什么说要问到是怀疑肺动脉高压要到底到哪个科，为什么说我要把这个问题列出来说一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哈，二院的多学科的综合诊疗 MDT 非常之强大哈，而且专家也提到了这个肺动脉高压也不是一个科的事儿，是不是？那这样的话可能有些百姓朋友们有患者就可能就懵了，那我怀疑我上哪儿看呢？正好专家也告诉您了该来到哪儿看啊，所以说大家别害怕，别恐惧啊，也别担心啊，我们有很多的办法来帮助大家解决问题。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邢医生你好啊，波生坦药需要常年服用吗？是间隔术后肺高压是70，需要常年服用这个波生坦吗？
1: 这是一个经典的肺动脉高压的病人，是异性肺动脉高压、先天性心脏病导致肺动脉高压。其实我们现在的治疗的措施，这个问题来讲，我们都知道肺动脉高压，我们要提高我们的正确的认识。也就是肺动脉高压是一个慢性的进展性疾病，它当前是没有无法根治的，但是我们可以控制，可以干预，可以延缓。如果既然是一个慢性的这个进展性疾病，就类似于我们像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慢病管理，我们早发现加上规范治疗，也就是要吃对药，波生坦很好。那么先天心脏病来讲，我们不光知道波生坦来讲是具有儿科适应症的一个非常安全的药，尽管它比较老了，但是呢我们要主要肺动脉高压的药越来越多，越来越精准，但是吃对药，坚持吃，不乱吃，其实才是关键。我个人认为来讲呢，既然是慢病管理，慢病管理它就意味着我们需要长期的吃药，长期的吃药的目的是为了延缓疾病的进展，让我们更多的肺动脉高压的患者回归到正常生活当中。肺动脉压力70也好，50也好，其实压力只是代表着一个数值，更重要来讲是我们的生活能力，比如说 BNP， 比如说六分钟步行实验，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心肺运动实验所评估的心肺功能，那我们能够正常的康复，实际上我们所有的治疗仅仅是我们说从按照国家的要求防诊救治康，按照总书记所强调的我们健康中国2030纲要的这种要求当中，我们是预防为主，同时更多来讲是让大家康复恢复到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治疗药物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药物要长期吃，但是不是仅仅是药物是唯一的治疗手段，我们进行相应的康复，相应的呼吸科的康复，我们要控制我们的饮食等等一系列的营养饮食、心理处方、运动处方等等等等，最后的核心目的就是让大家回归到正常生活当中。
2: 明白了哈。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也是给大家吃了个定心丸哈，有病的话，有如上的情况的话，咱别害怕。当然我们不希望大家身体有异样，也不希望大家健康上有问题，当您出现了这个问题的话，你也别害怕哈，要相信我们这个庞大的这个团队啊，能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啊。我们继续来进行节目。那哪些检查可以诊断这个肺动脉的高压呢？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1: 其实刚才前面的一位患者来说到的这个很经典的一个情况，那他提出了给了我们好几张报告。那么关于肺动脉高压的这个检查，其核心的内容就包括两个，一个是超声心电图，一个呢是右心导管检查。我们知道超声心电图来讲呢，就是大家平常所说的做心脏彩超嘛，那也就是通过声波来观察心脏的结构和血流。所以我才说刚才那位患者来讲仅仅提供了我们说一个心脏的大小，他并没有提供血流的情况。那么超声心电图来讲是通过声波来提供我们的血流的情况和心脏的结构，那么这个过程我们大家都知道呢会持续一段时间，他不用打针也不用抽血， 是一种无创的一个特殊的快速的一个筛查手段，虽然它不能够直接确诊为肺动脉高压，但是它能捕捉到心脏的结构异常，比如说刚才那位听众所提到的，我们说心房增大了，但是呢它彩超还能提供我们现在的血流速度变化，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说的 TAPS 指数 TAIN 指数等等一些情况，这些情况来讲是一些预警信号，我们敏感度呢能高达 90%， 也就是说如果三尖瓣反流的速度，我们刚才说了它的基础的情况来讲超过280厘米每秒，也就是2米8，我们会怀疑肺动脉高压，但真正来讲有大概率是肺动脉高压的话，它其实是如果三尖瓣反流速度大于4米每秒，也是400厘米每秒的时候，这个呢它的敏感度就高达 90%， 那么能为后续的检查指明方向。而其实真正能够确诊的并且判断肺动脉压力的是多少，这种多少数值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右心脑管检查，右心管道咱来讲的是最高裁判，那个呢是筛查的手段。那么我们说医生，我们刚才也跟大家介绍了，医生呢将一个很细的管子插到这个从颈部的静脉或者是大腿根部的这个血管送到肺动脉里，肺动脉的话在连接外面的压力装置，我们可以直接测得了肺动脉的压力、心脏的泵血的能力等等一些这些黄金数据，这种误差呢实际上是小于 2% 的。那么我们不仅能够确诊肺动脉高压，更重要来讲它可以来辨别肺动脉高压的原因。我们刚才说了很多高危的人群，那么我们都知道它其实呢是分为五大类的，在五大类当中呢并不是所有类型的肺动脉压力高压的话来讲都能吃特殊的我们所说的靶向药，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叫特效药。那么因为这种特效药不光是经济代价高，更重要来讲它要吃对症，有些人群吃的是没有效果的，那么会加重已有的病情，我们反而不能吃。那么如何来区别这些类型呢，就是右心脑管检查精准治疗，虽然这是一项有创的检查，但是风险呢其实不高。那么严重并发症的概率一般呢是在 0.5% 以下，绝大多数病人来讲呢其实都能够顺利完成，不需要特别担心。就是如果我们股静脉做不了，我们其实我们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我们在病房都会在用这个用颈部的静脉进行这个患者在坐着，我们大家都知道做一个手术最常见的这个标准的体位不就是躺着做手术吗？
2: 对。
1: 但实际上来讲呢，右心脑管的话来讲呢，实际上可以在床边坐着来实行。
2: 坐着就可以把这手术给
1: 特殊的病人
2: 啊，
1: 有些坐着实在是平躺不了，我们也有特殊的补救方法。
2: 您刚才说下这个管子哈，是在颈动脉啊，颈静脉下这管子，这管子要下的多深呢？
1: 我们说从这个管子下的话来讲呢，我们都知道，我们呢会在这个下的多深跟患者的身高呢具有很大的差异。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从管子到我们胸骨正中的这个位置的位置大概就是我们下的距离。那么我们说做右心脑管，我们最常见是在放射线 DSA 下做成完成的，那种情况来讲呢我们可以在直视下来完成，那么我们能够通过透视来随时来观察到我们导管的头端到达了什么位置。当然如果在病房没有直视下的话，我们会通过压力这种，因为我们都说这个连接了我们后面的压力传感装置，通过传感器能够测得相应的A 波微波等等一些相应的 A 波一些这相应的波形，通过波形来反映出我们导管位置到了什么具体的程度。
2: 明白了，就是这管子其实是很细的，是不是？
1: 对，非常细，
2: 非常细哈。然后下到刚才您说我感觉好像大概是30-40公分吧，
1: 对，
2: 差不多这个长度哈。当然根据身高的不同，要具体情况也得具体看啊。但是呢，大家放心哈，这个没有啥特别不适的感觉，应该是在一个麻醉的情况下进行的，是不是？
1: 这个右心脑管来讲，严格意义上来说是通过局麻下做的
2: 啊，局麻，
1: 患者至始至终来讲是清醒的，
2: 清醒的，但是他没有不适感啊。
1: 不适感不是很强烈，
2: 不是很强烈哈，但是就看患者咋配合。好，来看我们这个直播间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说肺部的 CT 做完呢，右肺中叶及左肺下条索，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右肺中叶，
2: 对，就肺部 CT 做完以后呢，是右肺的中叶及左肺的下叶条索，他想问一下是什么意思哈？
1: 条索改变来讲，实际上常常我们提示一个是慢性的炎症改变。当然慢性的炎症改变当中，具体我们说比如我们反复的吸烟或得了一场感冒之后，病毒性肺炎累积到 那么吸收的不良的时候，就表现为条索炎改变。
2: 嗯，
1: 实际上条索炎改变来讲呢，对，因为我们病毒性肺炎的存在，那么实际上并不是讨大家的欢心。
2: 嗯，
1: 大家并不要特别的担心。我们所要做到的情况来讲呢，是来定期的复查这张胸部 CT 就可以了。如果本身没有莫名其妙的消瘦，没有反复的液状部位的来讲出现的感染症状，没有我们说卡血、痰中带血、体重减轻，以及相应贫血一些改变的话，那么光是一个胸部 CT 的报告，并不代表着某种特殊疾病的存在，并不需要特别担心。我们只要大家定期随访就好了。
2: 啊，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肺动脉高压的诊治科普哈、啊，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心内科副主任邢月邢老师哈、啊。那么擅长的领域是肺动脉高压的诊治、冠心病介入治疗、心血管常见及危重症的救治等啊。前面我们说了那么多肺动脉高压的一些情况，那现在大家可能会关注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了，就是这个肺动脉高压到底该怎么治呢？啊，
1: 这是一个非常最后我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之一啊。肺动脉高压其实我们都知道是一个统称，按照国际标准它一共分为五大类，那么包括动脉型肺动脉高压，它其第二类呢是左心疾病相关的肺动脉高压，第三个呢是肺部疾病和低氧相关的肺动脉高压，第四类呢是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或者其他肺部肺动脉阻塞相关肺动脉高压，以及第五类，也就是所谓的不明机制或者多因素导致肺动脉高压。这其中来讲有不同的亚型，比如说慢性的这种我们说特发性肺动脉高压，包括那个我们所说的这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导致肺动脉高压是一型的，二型的话来讲就是左心疾病相关的，比如说高血压、冠心病，包括心衰导致的这种肺动脉高压。三型来讲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肺部疾病，包括间质性肺病，肺纤维化，包括我们低氧相关的肺动脉高压，比如说我们说OSAS， 也就是睡眠呼吸碱性综合征。那么慢性血栓肺动脉高压来讲，就是相当于肺栓塞，它的后遗反复肺栓塞之后来讲，最后导致的肺动脉高压就是四型的肺动脉高压，也就是所谓的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有些来讲的肺动脉高压其实是别的病，所谓的别的病引起的，就是患者本身的心脏功能有问题。有的来讲的是长期的慢性肺病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治疗的重点不是吃特殊的靶向药物，而是把原发疾病控制住，不一定都需要用专用的靶向药物。还有一些情况呢，就叫特发性肺动脉高压，也就是所谓的病因不明确，已经明显出现症状的情况，那治疗就要系统长期的进行了。那么我们常见的这个治疗思路呢，可以概括为呢，我们说是两部分，因为我们实际上叫做管理，管理就包括了我们所说的生活方式的改良，比如说戒烟，戒烟，包括来讲我们控制原发疾病，戒烟，包括适量运动康复一些相应的处方。那么同时来讲呢，说药物再加上我们所说的所谓是不是有其他的更进一步的介入啊，包括手术一些相应的治疗。那么对于药物治疗这个方面来讲，是所有肺动脉高压的治疗的基石。无论是我们治疗相关的基础疾病，还是治疗肺动脉高压本身，它的治疗的思路大概就明确为，简单概括为就三个方向。第一是强心，也就是增强心脏泵血能力。第二呢，利尿，我们说是通过减轻水肿，减轻心脏负担，无论是减小压力倒灌，还是减少狭窄性情况，那么它只要减少的是压力的倒灌。那么第三个来讲呢，就是扩血管，也就是所谓降压，就把肺动脉压力呢直接降下来。那么我们直接降下来的话呢，就有一些特殊的成熟的靶向药可以更好的控制病情。也就是说，通过我们最开始在直播间跟大家所说的，无论是压力倒灌、压力传导来的，还是说血管狭窄来的，是血管狭窄来讲是炎症本身，是血管收缩，还是栓塞导致的血管狭窄，最后的结果来讲都找着压力增高，我们可以通过扩血管的方式，通过化血栓的方式来讲，那把血栓化掉，把它去改善血管的痉挛，改善血管的收缩等等，扩血管来实现，那么延缓疾病的进展。但是这些药物呢，都是需要长期的甚至终生服用，而且在注药过程中来讲要根据反应不停的调整来剂量。当然我们说仅仅我们说了刚才是药物治疗，其实我们刚才说了一种先进的这种更重要的有进一步的治疗手段，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个血栓下肢静脉曲张导致了肺栓塞，肺栓塞反复发生，最后导致了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也就是所谓的四型肺动脉高压。那么对于肺动脉高压，它其实根源呢就是肺动脉里的血栓把血管堵住了。那么我们除了吃药控制以外，除了吃的化血栓的药以外，还有一些打通血管的手术， 比如说肺动脉球囊扩张术，包括呢我们还有的是肺动脉的血栓剥脱术，当然肺动脉血栓剥脱术的话对于城市中心要求的非常高，那么只有在北京的大中心来讲才能够进行胸外科和心胸外科的这种联合的这种肺动脉的血栓内膜的剥脱术，常常来讲每这个手术历时至少是4个小时。那么中间我们应该说国家卫健委重症友好医院在4年的光景总共做了100例，这对手术来讲呢是非常难度非常高的整个高精尖手术。而肺动脉球囊扩张术来讲呢，其实在很多中心就可以开展，那么这些手段对于部分患者来说呢是非常有效的，但是选择的话呢我们需要呢影像来评估，血液动力学参数和团队的经验来综合进行判断，并不是所有的来讲的叶段，并不是所有的肺动脉 A8 A9 等等等所有的截段来讲都需要扩张，每次扩张多少根，扩到什么程度，是要结合影像来评估，血液动力学以及团队经验来综合来判断。当前来讲呢，治疗肺动脉高压的药呢是越来越多了，越来越精准，但是吃对坚持吃不乱吃其实才是关键。
2: 好，我们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话，说形态不好啊，请问术后肺动脉反流能引起肺动脉高药高压吗？他应该是发错了哈，我应该这么理解哈，形态不好，请问术后肺动脉反流能引起肺动脉高压吗？
1: 形态不好，我还不知道是不是胸部心率现在不好。因为我们刚才说了，介绍一种特殊类型的肺动脉高压的时候，就是介绍了药物。那么我们都知道，某些治疗肿瘤的药，比如说罗巴替尼，包括来讲的替尼类的药物。那么它会导致肺动脉高压，这是在药品说明书当中明确书写到的这部分情况。那么碰到这种情况来讲呢，我们就要权衡利弊，这中间要考验我们的 MDD 团队。我们说肿瘤是一个，首先是一个全身的疾病，那么肿瘤本身的药物治疗，我们在充分保证肿瘤治疗药物疗效的基础上，我们心血管科团队包括我们说应该严格性来讲，就是涵盖心血管内科、呼吸内科，我们说自身免疫科，包括肾病内科等，包括消化内科等等诸多我们形成的 MDD 团队来讲，来综合保证肿瘤患者使用替尼类药出现肺动脉高压的这个患者的管理，在我们要针对他不同的情况来加以不同的原因来解决。这种情况其实蛮多见的。
2: 蛮多见啊，
1: 对。
2: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我看是不是一位朋友发过来的信息，补充了一条啊，是的，这位朋友说请问哈，法四术后哈，这个肺动脉重度反流能引起肺动脉高压吗？
1: 法四患者来讲呢，术后患者会影响肺动脉高压的，但实际上肺动脉高压来讲呢，跟我们日常平常所说的肺动脉高压的原理呢不完全一样，因为法四来讲本身的话，这动脉起跨肺涉及到来讲4种机型的联合，那么我们做了之后的结果来讲，它就要把它肺动脉变窄了，这样的话它压力一定是高的，因为这个手术本身来讲就是要达到实现这样的目标，所以这种肺动脉高压的话来讲呢，我们可能并不倾向于我们积极的进行降，这就是用使用靶向药来降低肺动脉高压，尽管我们说法四的福特斯联症做完手术来讲的是属于异性肺动脉高压，但是这种异性肺动脉高压来讲的这种治疗和其他的那些肺动脉高压的治疗可能存在着一定的不同，因为这个手术的本身就是为了把这个肺动脉要把它缩窄了之后来讲，它自然这个口就小了。
2: 说到了这个肺动脉高压啊，可能大家还会关注一个问题，知道怎么治了，那大家可能就会想啊，我治的话我能不能治愈呢？那如果治愈的话我平均能活多久呢？这个问题也是很多朋友关注的哈，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1: 我就刚才跟大家已经介绍过了，我们肺动脉高压的话

0: 话来讲的，其实要提高认识，
1: 提高认识，
0: 因为我们说，内科疾病，真正内科疾病能够治愈的并不多。
1: 嗯，
0: 那么我们更多来讲的是关注于管理。那么肺动脉高压是一个慢性的进展性疾病，目前呢是没法来根治的。
1: 嗯，
0: 但是是我们更重要来讲的是叫做控制、干预和延缓。那么它的管理措施就是类似于慢病管理，就像我们平常所说的高血压、糖尿病一样。我们更重要的对于肺动脉高压来说，我们要说到的是要早期发现、进展加规范治疗，就等于长期的稳定生活。其实早期干预呢意义是比较大的，治疗及时呢可以改善患者的症状。比如说对于先天心脏病，我们经常所说的3岁30斤，如果在3岁的时候成功的进行了相应的内科的修补、外科的修补、内科的我们说补片的这种介入治疗，那么他的肺动脉压力就非常的少控制。
1: 嗯，
0: 那么可以明显的改善症状，提高生活质量，部分患者可以恢复正常工作和日常的这种社交。肺动脉高压来讲呢，就是说然而由于这个病啊藏得深，误诊漏诊的很常见，如果拖到了我们所说的疾病的终末阶段晚期，治疗起来难度就会大很多。所以肺动脉高压本身不是不能治，而是不能拖，这10个字，不是不能治，而是不能拖。只要发现的早，治疗的及时，坚持随访，规范用药，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养成慢病，而不是把它等它变成疾病的，就是急性的发病，我们要把它变成慢病。
1: 哦，是这样的哈，这个问题呢我又再次问了一遍，然后专家呢也又再次来解释了一遍哈，我相信大家已经听得非常之清晰了啊。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老师您好，女性46岁，心采呢就是有点反流，平时应该注意什么？
0: 首先我们说46岁，那我们来讲呢应该是这样的，我们判断病情的话，首先作为彩超提示有异常，我们第一反应是要进行心血管科疾病的筛查。
1: 嗯，
0: 我们的疾病筛查来讲，我们的病史采集涵盖着危险因素的控制。
1: 嗯，
0: 因为作为所谓吸烟、饮酒、糖尿病、高血压、肥胖，那么这些危险因素的这种情况，包括女性长期口服避孕药，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会询问相应一些症状，活动以后的胸闷、气短、心悸，进而我们进行血压的测量，然后心脏的查体以及其他我们相关的疾病的一些查体。
1: 嗯，
0: 那么我们会发现最早的心电图的检查，如果心电图的检查没有什么异常，没有任何的危险因素存在，所谓的危险，我们心血管科常见的危险因素的存在的话，单纯的我们所说的轻度的2级瓣反流和轻度的3级瓣反流，无需特别关注。
1: 嗯，明白了哈，其实专家已经说的非常的清晰了。我个人觉得哈，大家有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第一时间来到医院来进行这个就诊，很关键哈。现在不妨呀，就是我在平时的节目当中也会说，出现问题之后，大家首先想到上网上去查，查来查去，然后第一呢把自己吓得够呛，第二呢好像还分了，哎，好像也没啥事儿，但实际不是这样的哈。有问题及时来到医院，请专家来给您进行一个精准的、权威的一个判断，很重要。那在您接诊的这么多的病患当中哈，我想问一下邢老师，是不是也有我刚刚上述说到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哎呀，说老师我在网上看了，他不是这样说的呀，会这样吗？
0: 对，这样的情况来讲有很多。现在在这个网络高度发达的今天呢，我们面临着主要的情况，我们也一直，我们作为临床医生的话，也经常使用 AI 来进行我们的工作的辅助，比如说帮助我们查找一些论文啊等等一些情况。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要有清楚的要知道一个特殊的问题，我也在反思我们临床医生的工作，我们临床医生的工作最大的情况是什么？是我们通过有目的的筛查手段，应该说有选择性的、有针对性的问诊。
1: 嗯，
0: 同时来讲，最重要的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进行相应的体格检查。
1: 嗯
0: ，AI 不能够替代人手的体格检查。
1: 嗯，
0: 通过体格，就如何跟大家讲个例子啊，我们有一个50多岁的男性，
1: 就是
0: 我上周门诊看了一个病人，他呢表现为疼痛来讲大概有3天了，那么疼痛时间是总是在疼。那么这个病人来讲呢，到网上查了，他的家属呢非常紧张，说我们家老爷子他有高血压，又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吸烟，这次是不是得了心梗？但是这个患者持续疼痛的时候呢，他疼了很多天，他吸气以后会明显疼痛。我们在体格检查的时候一发现，当暴露胸部以后，发现这个左侧的就发现了明显的带状的这种簇状的成疱疹。
1: 嗯，
0: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筋感的带状疱疹。

0: 那我们说，我们做了一个普通心电图，心电图发现来讲，心电图没有抬高，也没有压低，那么就是一个带状疱疹。这就是我们查体的重要性。那么在刚开始的时候，这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查体的目的是为了那么缩小范围，缩小我们辅助检查的范围，进而达到用最小的经济代价来获得最大的获益的这么一个目的。所以，我个人反思，临床医生的经验丰富就在于我们的通过我们的问诊来通过获得我们更多的查体的线索，通过我们查体的获得阳性体征来进一步缩小我们辅助检查的范围。这样来讲是以最小的经济代价来获得最大的获益。
1: 好。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肺动脉高压的相关问题哈。说到了这个肺动脉高压哈，那这个问题又来了哈，就是肺动脉高压能不能怀孕哈？那这种病会不会遗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0: 其实肺动脉高压来讲，有一类呢是可遗传性的肺动脉高压，它其实是有明确和家族相关的。它呢，但是这种肺动脉高压是可以通过基因检测来判断的，但是大多数的类型是不遗传的。那么，但是呢，我们有一点呢，跟大家所提示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妊娠啊，会本身呢就会加重肺动脉压力，因为它血液循环量大嘛。它肺动脉高压的患者怀孕，对于母体和胎儿来说都存在着巨大的风险。我们强烈不建议患者怀孕。有研究表明，就是怀孕期间肺动脉高压患者死亡率能高达30%到50%。如果肺动脉高压患者有怀孕计划，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非常慎重的评估，不能够自行决定。这实际上是我们对于所有这种肺动脉高压患者有生育需求的育龄妇女来讲的忠告，因为死亡率非常高。
1: 哦，是这样哈。那第二个问题哈，这种病会不会遗传呢？
0: 这种病来讲呢，我们说绝大多数肺动脉高压是不会遗传的，但凡有一种遗传的话来讲，是通过基因可以来检测的，比如说 BMPR2 基因突变所导致的肺动脉高压。这种来讲呢，是能通过基因检测进行筛查的。
1: 好，再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老师您好，室上素日常注意哪些呢？
0: 室上素日常注意哪些？首先我想知道来讲是目前属于哪个阶段？是室上素没有进行手术，还是室上素已经进行了手术？如果室上素已经进行了射频消融治疗，那么尽管我们刚才说心血管内科疾病很少有治愈的，但是室上性心动过速，行射频消融手术以后，反而是我们心血管内科唯一能够治愈的疾病，尤其是房室结折返性心动过速，也就所谓 ARRT，在我们进行了成功的射频消融术以后，它就被称为治愈了。那么这种治愈的话，它是不需要特殊关注的，不需要特殊药，也不需要特殊干预措施。所以说，这位听众所说的室上素需要关注什么？我想知道的是在哪个阶段？是我室上素不需要做手术，还是说已经做完手术了？如果在术前，我们想说的是问题，我只能跟大家提供一些我们医学上的这种信息，也就是室上性心动过速，它到底什么时候需要做手术？
1: 明白。
0: 那我们都知道，手术来讲呢，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手段。经常来讲，在门诊跟我的患者说，任何手术都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手段。他要回答两个基本的问题，一个是手术的必要性，一个是手术的迫切性。如果说这个患者室上素发作的时候伴有晕厥、黑蒙、胸痛、呼吸困难，或者是伴有血压下降，这中间五个参数当中任何一个，那么室上性心动过速的射频消融手术就是迫在眉睫了。
1: 明白。
0: 如果说我在年纪比较轻，我在发作的时候三两秒钟就过来了，发作的时候血压既不高也不低，我最近有没有什么相应的这种需求？比如说有些室上素它的心电图会有明显的改变的，那么我们在招工啊，包括在体检要，比如说像它入职的这些要求的话，它非常要求正常心电图，我们可能要提前做手术。如果没有这些要求，对于疾病管理本身而言，发作的时候没有晕厥、胸闷、呼吸困难，发作的频率，比如说一个患者的室上素，我10年才犯一次，犯的一次的过程当中，我没有晕厥、胸痛、呼吸困难，经过我自己的手法，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抠嗓子、憋气，然后来讲呢，拿一个冷水盆把脸往里一扎，刺激迷走神经兴奋，迅速就得到了缓解。那么这样来讲呢，我们认为这个手术可以观察，手术可以延迟。
1: 好，您刚刚说到刺激这个迷走神经的兴奋
0: 对，
1: 这个迷走神经主要在我们身体当中起到着一个怎样的作用呢？
0: 迷走神经来讲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当我们这个，比如说，当我们情绪紧张的时候，那么我们会表现为心率快，
1: 对，
0: 血压高，然后血往上涌，然后来讲呢，这实际上是交感神经在发挥作用。当然，跟它与之交感，我们都知道，机体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一个这么一个机器，
1: 对，
0: 这个机器来讲，就是它有一种代偿的机制，它可以有矫枉的机制。当患者出现了相应的异常的。相应的改变，的正常人也会出现心率快、血压高啊这些情况。那么它不能让它无限制高下去，我们必须要启动我们的补偿机制。所谓补偿机制呢，就是迷走神经来讲呢，降心率、降血压。
1: 哦，明白了啊，这样的话我们就清楚了，这迷走神经和这个交感神经哈
0: 啊，
1: 在我们身体当中起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我们继续往下来啊，其实我下面问到这个问题呢，前面专家也提到一些哈，我们还要展开的再来说一说哈，就是这个肺动脉高压药物应该如何科学的服用呢？
0: 其实科学这两个字来讲呢，我们要把它拆开来之后来讲呢，来看呢，药物科学服用的关键实际上呢叫吃对，吃准，要吃的安全。那我们都知道呢，每一种所谓吃对的话呢，我们要根据要不要吃药，我们要进行相应的分型。分型之后来讲呢，我们要知道这三种靶向药物之间，这几药种之间来讲，你我们试图来看你对于它的特殊的适应症是否存在。每一种药来讲存在着，第一个它就有药品说明书。药品说明书来讲呢，它的就明确了是药品法所规定的法律文件。那么它药品呢都有规定了它能够治疗的范围。那么更重要的是，我们说这是要我们保证只有能治病方能够治好病。那么能治病是药品说明书所规定的，那么治好病来讲呢，就根据我们刚才吃去吃药，每种药来讲其实都有规格，那么一般呢都在药盒当中来讲的清晰的明确当中我们体现了。但是药品的规格当中，我们更重要的要明确它都有剂量，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什么多少多少毫克呀，多少多少克这样的，患者一定要清楚每一次我自己吃药的剂量，要结合药品的规格来严格遵照医嘱吃药，不清楚就问，不确定就带药盒去找大夫，千万不要凭着感觉加量加药，也别因为觉得症状缓解了就自己停药。有些药突然停药呢，我们是会使病情迅速出现反弹的，有些药稍微一加多一点，它其实就可能会引起低血压呀、头晕呢、甚至肾功能这些相关的问题。因此呢，我们都说呢，每一次门诊随访，似乎我们觉得医生的就诊非常的简单，就是简单的问了一问，但其实我们临床医生的思考考虑，我们的临床随访要突出解决三个问题：原有的症状是否缓解或消失，是否出现了并发症，是否出现了药的副反应，这三个阶段。那么每一次门诊随访不光是开药，更像是一个药物校准和风险的排查。我要问肝功怎么样，肾功怎么样，血常规来讲的白细胞怎么样，同时出没出现来讲明显的面色潮红、身上水肿等等一些情况。包括我们的查体的时候，我们凝视着患者，其实患者是不知道我们在看什么的。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说，我们看到对于一个呼吸困难的患者，我们会看口唇发干、鼻翼扇动、呼吸深快、颈静脉怒张，那么吸气有没有三毫征，那么在我两秒钟我会完成五个临床体征的这种检查。那么患者只是觉得我们就是扫了一眼就看了一眼，但是我们想看到的这情况来讲呢，是看到这些参数。那么我们所以我们才说，我们所要进行的充分的门诊的随访是要进行充分的体格检查和病史采集的。
1: 明白了，所以说为什么说患者一定要遵医嘱，
0: 对
1: 啊，然后依从性好呢，医生给您制定的每一个这个检查计划、治疗计划其实都是有他的这个科学依据在里面的，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的配合哈。有的时候啊，有些患者就说，哎，我排了好长时间的队啊，医生跟我说几句然后就没事了，这样的话我觉得反而挺好，这么没啥事儿。如果反复再跟您说的话，可能您的这个疾病确实是有一点复杂啊，所以说我们的应该互相配合、互相理解 解，我们共同的这个敌人是疾病，咱把病看好了哈，这个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通收音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正在为您进行科普的我们的这个科普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心内科副主任邢烨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肺动脉高压的诊治科普也欢迎大家继续涌进我们的公益科普直播间，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回答过的类似的不相关的我们可能就不回答了您在需要专家解决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说得很清楚，如果是有一些疾病史的话最好也告知，对吧？这样的话呢有助于我们更好的来给您解决问题我们再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指标都正常血栓心梗的药还要继续吃吗？
0: 我们说指标都正常血栓心梗首先这涉及到我们是一个冠心病长期管理，刚才我跟大家已经谈到过了，说冠心病来讲呢实际上呢是一个慢病管理，所谓的慢病管理来讲呢我们说它是要长期口服用药的。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冠心病来讲是来自于动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那我们那么长期的服用阿司匹林，那么长期的来讲呢按照小剂量的服用阿司匹林，包括来讲我们长期的服用他汀类降脂药，使我们的血使我们的动脉硬化延缓进展，其实才是我们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治疗策略。我们都知道慢病管理慢病管理，咱们打比方说一个，既然慢病管理就意味着这个疾病在缓慢的进展，它在进展来讲我们吃药的目的就是为了延缓的治疗，延缓进展，我们是干预控制延缓，这是实际上是我们的核心理念的延缓。那我们都打比方都说我们的环卫工人呢非常的辛苦，那么每天来讲进行了街道的清除之后其实都非常的干净，那么是否意味着我们在第二天或第三天那么我们的就没有这个工作岗位了呢？其实不是这样的。那就如同刚才那位热情听众所提出的这种观念，我现在血栓的指标正常，但是他这疾病不进展吗？是否是我今天吃了一顿饭以后明天就不需要再吃饭了，我这顿饭吃得很饱那么我明天不吃饭了吗？不是的。因为这个疾病来讲呢，首先冠心病是衰老的一部分，是血管衰老的一部分，那么衰老是一个我们正常的自然的生理的进程，它是不可逆的，但它的速度是可控的，我们吃药的目的是延缓衰老。那么现在打比方说我80岁的时候才会出现冠心病，才出现了心梗，进行了急性的支架治疗，和我因为没有危险因素控制，我从医已经27年了，我治的最年轻的心梗是22岁，治疗的岁数最大的心梗是90岁。那么22岁来讲呢，他16岁参加工作，那么由于烟酒都比较重，在22岁就植入了支架。而我管的心梗90岁发生心梗，也有管的80岁老太来讲在门诊看病，我们做了造影之后才发现四处50%狭窄。那我们再想想，那么这种用药的负荷，经济的负担，对我们的管理来讲是多么的重要。22岁就心梗了，那么还有80多岁没有做，就只是需要口服药，不需要做支架的，还有90岁发展为心梗的，我们可想而知我们的管理。所以总说每个人是我们健康管理的第一责任人，我们要对自己负责任，我们要尊重科学，把我们的危险因素能尽量的控制，吸烟、戒烟、限酒、控制体重、避免熬夜，这实际上是我们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我们要适当的锻炼，就如同我们肺动脉高压领域也一样，我们的健康饮食，适量运动，我们要接受康复训练，运动的时候来讲就我们要采取那种快步行走的锻炼方式，运动时候监测心率监测心率来讲的是当达到80%最大心率的时候你就要放慢一些，这个事情是可以做运动评定的，然后呢还可以通过腹式呼吸的方法来加强肺功能训练。其实锻炼无事不在，就打比方说如果我公斤体重要允许的话，我可以在选择3楼以下来讲采取步行，步行上楼梯，而不是等着楼梯等着电梯。那这种生活方式来讲是不要是说我们每天锻炼忽视不见，然后从而来讲在每周末在健身房挥汗如雨，那反而就背离了我们锻炼的初衷。
1: 好，我们继续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了说心脏内膜垫缺损引起这个肺动脉高压，手术3年都很好，复查不到1年偶尔上不来气儿想问一下这个情况。
0: 心内膜垫缺损来讲的是心脏病非常严重的类型，经过心血管外科矫形之后呢，其实它就得到了有效的控制，那么碰到这样的病人来说呢，我们作为异性肺动脉高压，通过如果在我们在进行右心导管 检查的话，大概率是一级肺动脉高压。对于这样的病人来讲呢，我们是推荐进行小剂量的相应的肺动脉高压的药物的维持，来进而来减少一些症状。但是那么肺动脉压力来讲的测得是要通过先要右心导管来进行进一步的来讲的监测。因为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都已知的某些疾病我们还要进行右心导管检查，就刚才跟大家所汇报的那样，是吧？我们说自身免疫性疾病，比如说红斑狼疮，红斑狼疮呢，它其实既可以导致一型肺动脉高压，也可以导致三型肺动脉高压，也可以导致四型肺动脉高压。那么这种一种疾病不同的类型，那么同样的话来讲呢，也有的患者同时合并了多种疾病的肺动脉高压，那么我们也要看哪一种类型我们能够用靶向药来治疗。这是为什么即使我们已知说这个患者来讲进行了心内膜垫的外科修补手术以后，我们仍然会建议首先进行右心导管的检查，然后来决定我们进一步的治疗方案。
1: 好，继续来看我们平台上这位朋友说哈，说没支架啊，阿司匹林和他汀天天吃，其他治疗冠心病的药还用天天长期吃吗？
0: 首先我们说没做支架，那么冠心病的话来讲，阿司匹林和他汀，首先那么同是否同时合并的高血压，因为我们知道作为单纯的冠心病的话来讲的治疗，我们会涉及到 ABCDE 嘛，最常见的这种二聚预防方式。 A 的话来讲指的就是 ACEI 一种特殊的药物，然后呢阿司匹林。那么 B 的话来讲呢，我们指的是血压控制和我们现在所说的我们说 BMI 就是减重。那么 C 的话来讲来自于两个，一个是戒烟 cigarette， 另外一个是 steroid， 也就是所谓的胆固醇。D 的话来讲指的是 drug， 就吃药，然后是 diet 饮食控制。那么 E 的话来讲指的是两个 exercises， 第一个是运动，第二个呢是 education， 也就是教育。我们 B 的话来讲，除了我们所说的我们说血压控制以外，还有被受体阻滞剂。所以说我们会发现，会根据这就是我们常见的就是冠心病二级预防当中得了冠心病来预防心梗的话来讲，所谓的二级预防当中的 ABCDE。 那么您刚才所提到的阿司匹林和他汀只是涉及到 A 和 C， 那么对于 B， 那么对于 D 以及我们所谓的 E 来讲并没有关注。所以我们的健康管理，我看了直播间的热心听众来讲呢，都非常强调于关注于我们说的药物。但大家呢，我们都知道哈，药物只是其中我们叫做管理措施的一部分。我们叫防、诊、救、治、康，这五个来讲才是我们某一个疾病它的所有的综合管理措施。我们要就如同刚才跟大家所汇报的那样，我们要控制饮食，适量运动，减重啊，那么用药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用药当中来讲呢，除了阿司匹林、他汀以外，是否有存在着被受体阻滞剂的适应症？是否有 ACI 的适应症？我们要结合患者的血压情况，是否合并的糖尿病，是否合并的肾病，闹到哪情况来讲，来综合加以考虑。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问题。如果那些都没有，我们可能会倾向于用药的来讲，可能是最简单阿司匹林和他汀。但是如果有其他合并情况来讲，很多其他药物是一个一系列的方案，有逐渐来讲来加入到我们的这种管理措施当中。
1: 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这个肺纵隔囊肿没有身体不适啊，请问需要做手术吗？
0: 肺纵隔囊肿，这个疾病来讲，严格意义上来讲是胸外科的疾病。我们说纵隔的囊肿的话来讲呢，因为所有的这种我们叫做肿块性的这种病变，我们其实都明确了两个不同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大家所最关注的，它会引起癌变吗？第二个问题来讲呢，实际上它会影响到其他脏器的功能吗？这其中呢就存在着两个任何的问题。尽管我不是一个专科的胸外科医生，但是我可以就我以前学到的知识来讲跟大家进行相应的那种探讨。首先满足第一个问题，是否是恶性疾病。恶性疾病的判断是跟肿块的大小、周围淋巴结的肿大以及来讲是否有其他的部位的侵袭，以它相应的症象来综合考虑的。如果只是单纯的纵隔囊肿，它没有其他的改变，那么我们说肺子除了纵隔以外，它跟后面的侵袭都没有什么相关的关联和大小，那么我们可能认为暂时不需要做手术。但是暂时只能说叫暂时，因为如果动态观察发现它或者是初始情况下它就很大了，它的占位效应很明显，影响到前面的心肺功能，也就是它尽管是良性病变，但它占位效应很大，这个东西很大，影响压迫了前面的心脏，压迫了旁边的肺子，压迫了后面的食道以及气管等等一些相应的情况下，我们也会推荐 要进行手术治疗。
1: 嗯，
0: 所以说他的任何一个这个疾病的判断都满足于两个最基本的措施，就是对于纵隔囊肿而言，第一个是他是不是有恶变的一种迹象以及恶变的机会，第二个我们是说它是否影响到周围正常的组织或者器官。
1: 嗯，
0: 如果影响正常的组织器官的功能，那么我个人认为可能还要需要手术治疗。
1: 好，继续来看哈，平台上这位朋友说先天性心脏病。

0: 能造成这个肺动脉高压吗？
1: 先天心脏病来讲的，先天心脏病毫无疑问是可以导致肺动脉高压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先天心脏病。我们刚才都说了，先天心脏病导致肺动脉高压的机理是什么？实际上是循环血量增加，进而导致了这种我们所说的压力增高，它是一种血流增加来的一种疾病。比如说我们现在呢

0: 缺损来说，如果冯迪格缺损，它的缺损的是位于3个毫米以下，其实它的分流量很少，分流量很少的话呢，右心增加的血量并不是很多，那可以长时间的话来讲呢，没有症状，也没有，也不会导致肺排放压，所以我才说，任何来讲都要通过机制，它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然后来讲才引发了我们的效应。那么先天心脏病可以导致肺动脉高压，但是它我们就是如同我们高中数学所学习的那样，叫充分必要条件，它可以导致肺动脉高压，但它是不是一定导致肺动脉高压，这中间是存在未知数的。
1: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哈，他说高血压患者长期服用半某酮会出现牙龈水肿吗？血压一直在180到100左右，应该更换哪类降压药会比较好一些？
0: 首先服用了消稳地平控制片，常见的副反应就是下肢水肿、牙龈水肿，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副反应。那么对于我们出现了药副反应的话，首先他说的是两个，第一个我可以确定告诉您，您出现的牙龈水肿就是这种药物导致的副反应，这个没有疑问。但是是否要换药，那么是否，那第二个他提出了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的血压的数值。因为我们知道高血压呢是一个综合管理方案，除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改良以外，也就是治疗性生活方式，那就是所谓的戒烟戒酒啊，低盐低脂饮食，然后充足睡眠，避免熬夜，适当运动，这些的基础上我们才加用了药物的管理哈，包括来讲我们是适当。那么药物管理当中，我们都知道有五大类药物，比如说以消稳地平控制片、安利地平为代表的，我们所说的钙离子通道拮抗剂；以美托洛尔、比索洛尔为代表的贝塔受体阻滞剂；以伊那普利为代表的，我们叫血管转速酶抑制剂，也就是所说的 ACEI； 以缬沙坦或者是沙库巴曲缬沙坦，这一类药来讲，沙库巴曲缬沙坦是 ARNI， 以缬沙坦、替米沙坦为代表的，我们说这个 ARB， 以及以替米赛嗪、罗内酯为代表的，我们叫利尿剂，和以这个阿尔法受体阻滞剂、阿尔法贝塔受体阻滞剂当中的我们所说的阿尔玛二为代表的，包括其他的，比如特拉唑嗪那代表的其他的一个血管直接的扩张药。那么实际上代表着五种不同的方案。如果说我们经过了我们吃用了消稳地平控制片，我们所说的血压还在180，我们所说的难治性高血压，是服用了至少服用了三大类的降压药物，同时这类药物当中还包含了利尿剂，血压不能够得到有效控制，我们的第一反应是进行病因的筛查，就是继发性高血压的因素，是不是有室内脉狭窄呀，是不是有肾上腺增生啊，是不是有主动脉缩窄呀，等等等等，包括有没有存在着甲减，包括垂体上长不长东西，这些病变排除的基础上，我们如果都仍然没有的话，我们才会转成方案的调整。当然如果是只吃了第一种药的话来讲，我们常规来讲呢会加重第二种。一般来说，按照中国国人做的循证医学实验表明，我们的倾向于两种药联用，也就是以钙离子拮抗剂为代表的，以地平类为代表的钙离子拮抗剂，加上以普利为代表的我们所说的 ACEI 类药，作为联合降压方案。这种联合降压方案来讲呢，两种药物的剂量最小，同时来讲副反应可能最好，最小副反应最少，剂量最小，我们达到了就是小步快跑，营养均衡，根据这个啊，不是可以这个主食来讲吃到那啥的啊。
1: 好啊，再往下来哈，其实专家已经解释的非常之清晰了哈，大家如果说还有哪听不懂的，还是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一下啊，抓紧最后的这点时间。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三尖瓣反流 2.6 下腔静脉塌陷率大于50%，估算的是肺动脉压力是27，可以排除肺动脉高压吗？
0: 首先这个问题来讲呢不能够排除，因为我们现在来讲我们只能说再加以定期的监测，因为我们应该这么说，我们刚才跟大家探讨的始终的问题，相关的核心问题就在于筛查的手段。我们都说心脏彩超提供了相应的一些参数，三尖瓣反流速度2米8呢，2.8米每秒呢是我们经常的一个介质。那么高于2米8，我们会高度怀疑那个肺动脉高压，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2米6，并不意味着它一定没有，因为我们要动态的观察很多参数。肺动脉压力来讲，我们先进行症状的筛查，然后6分钟不停实验 P， 包括来讲我们所说的，刚才跟大家说了，我们的超声能提供什么证据？心脏大小的证据， 同时来讲血流的证据，血流证据当中

0: 不光仅仅于提示在我们说的3000万本流速度2.6米这个参数，还有 TIPS， 还有 TAIN 指数，它很多的参数来共同构建了我们叫做费特曼高压筛查体系。您的参数来讲，需要提供更一步的参数，我们来加以综合的评估。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教授，我42岁，血压一直在125/95，服用安来降压药，实现呢小腿肿胀疼痛，想问一下降压药的原因吗？我这个血压数据可以停止用药吗？
0: 首先是这样子的，我们说我们高血压的治疗呢，实际上高血压我们都知道是一种临床综合征，高血压的治疗最重要的是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它治疗的初衷，血压的数值仅仅是数值。我们更重的核心目的是减少并发症，心脑眼肾四个板器官损害的并发症存在。所以我们才说您服用了安来，也就是安利地平嘛。安利地平这类降压药是发现小腿肿胀疼痛，如果没有静脉曲张，那么我们更多怀疑是安利地平的副反应。那么现在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不要这个血压数值要不要停药？首先，我们反复强调一个问题：慢病管理，慢病管理。慢病管理，长期吃药延缓进展，所以第一，用药是不太推荐停用的。第二个呢，但是呢，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比如说大夫，我现在血压170了，我在吃了之后来讲已经下成160了，我们可能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可以暂时停一段时间，尤其很多患者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由于血管扩张，或者在南方居住来讲呢，血压就数值得到有效控制，这时候我们可以降压药做酌情的削减，以至于停用。但是作为这位热心听众所提到的情况来讲，他的血压一直在125/95，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血压控制好的标准，实际上是小于130/80的。当然，我们说如能耐受，小120/80会更好。那么您的血压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所以我们不会推荐您停药，可能会根据您的药物反应来转换我们的药降压药的品种，但是不会推荐您停药。
1: 来看这位朋友哈，说心率慢反流，60岁了怎么办呢？
0: 心率慢反流，我们涉及到我们的疾病的严重程度的判断。我们的反流来讲呢，如果是2级慢反流或者3级慢反流的话来讲，它有不同的介质。那么首先，我们对于疾病的判断来讲呢，为什么会强调8平方厘米这个介质？因为8平方厘米就意味着重度。那么重度来讲呢，是实行外科或者内科相应操作的前提之一。所以我们才说，您提的信息来讲相对比较笼统。我们想知道的核心来讲，反流的面积到底是多少？同时，第二，心率的问题，心率慢的话来讲，64是静息心率慢还是活动以后心率慢？那么我们要判断窦房结功能是否正常。首先，我们最常提的辅助检查就是动态心电。那么动态心电会明确我们夜间最慢的心率到位于什么时候，心率最慢的时候，我们所说的二间隔，也就是当时的计时心率是否是小于34，是否是2米？我们最常见的是我们判断的近视2秒，也就是34。同时来讲呢，我们当时心率慢的时候有没有晕厥、黑蒙、胸痛、呼吸困难？那么是否有症状性心律过缓的所谓的症状性心律过缓的存在？心律过缓是否会诱发了相应性的疾病存在？那么根据它的心率慢的程度、合并的症状的情况以及原始病因的情况，我们来综合来评判我们的心率慢合并我们说瓣膜反流的这种病情的轻重。
1: 好，那时间关系，教授，咱们再看最后一条、两条呗，
0: 好吧，
1: 看最后两条啊。先看第一条，玻璃维每天中午饭后吃可以吗？
0: 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说饭前饭后，这涉及到一个服药的习惯的问题。我们说为什么有的药品说明书会建议于餐同服？为什么有的说明书建议饭后吃，有的说明书建议空服？实际上呢，就涉及到来讲食物对于药物的相互作用，食物是否干预药物的吸收、分泌、排泄、分布的过程。那么如果说对于氯吡格雷这个特殊药物来讲，吃药它的说明书说得很明确，一次一片，一次75毫克，一天一次。我们来讲呢，为了减少对于胃肠道的刺激，因为国人来讲慢性胃炎的比较多，那么食用了那个抗血栓药之后，对胃的刺激容易刺激出我们说慢性胃炎的加重，也以至于严重的时候会出现胃肠道出血。所以为了减少这种并发症的发生，我们会推荐在饭后服用。

0: 举个例。
1: 好，再来看最后一条了哈。他说47岁支架式后呢，服用瑞舒伐他汀和阿托伐他汀类药物后呢，都会造成肝功能异常、转酶翻倍升高、甘油三酯4.0、糖尿病呢16年以上。支架后呢，服用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注射英克斯兰钠，低密度脂蛋白控制在1.4左右，应该服用什么药才能降低甘油三酯？
0: 首先，甘油三酯来讲呢，是我们常见的高脂血症的一个分型。但是甘油三酯的血症来讲呢，受着饮食影响非常大。比如说，打比方讲，如果我昨天晚上吃了一顿火锅，今天早上来讲测量血脂，可能就是乳糜，血脂高得离谱，根本就测不出来了。所以甘油三酯的，我们说4.0，我首先要确认这是饮食的干扰，还是真正的疾病状态。它跟低密度蛋白胆固醇，就如同刚才热心听众所提到的，低密度蛋白胆固醇1.4不一样。这个低密度蛋白胆固醇来讲，跟检查就是抽血化验前的头一天的饮食没有关系。但是甘油三酯呢，跟抽血化验前的头一天晚上，以至于头一天的吃饭饮食相关度非常大。那所以说，首先来讲，我对于我们高脂血症这种判断来讲，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看病的思路。当碰到一种疾病来讲，首先我们要确认我们的诊断是否成立，也就意味着我们说，你看我刚才那个任先生也说了，我的降脂药也吃了，降脂针也打了，为什么血脂还控制不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再加其他的药？如果作为我们最常见的、最就是所谓的叫做思维定式的想法是说，我们应该加药，哪种药治定你这个病就可以了。但如果是碰到这种情况下，我的思路逻辑是：第一个，我们的诊断4.0是不是你最能反映你疾病的真实状态？如果这个问题成立，第二个问题来讲，是否有其他的影响你血脂管理异常的这种疾病存在，包括肝病，包括甲状腺功能减退，这些疾病是否存在？如果这些疾病存在，那么我们恐怕要纠正这些原发疾病。纠正原发疾病的同时，我的继发原因就得到了控制。当如果这些继发疾病没有存在的时候，我们才涉及到下一个问题，要不要加药？我们说可以用一些治疗用的深海鱼油，包括来讲五羟色氨酸来改善我们的甘油三酯血症。当然，这个前提来讲是在前两个问题回答都是不的前提下，才进行下一步的我们说的药治疗。
1: 好，非常好的一期科普节目哈，也非常感谢邢老师的这个做客哈，我觉得今天讲的非常的棒哈。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邢老师也希望您继续做客节目啊。
0: 好，感谢您邀请。
1: 好，咱继续交流。那么要和大家说声再会，时间关系哈，咱就不打扰专家太多的时间，因为还有后面还有工作上的一些安排。回听回放呢，也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就可以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啊，拜拜。
2: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3: 本栏目由岐黄学社友情支持播出。岐黄学社是西安万新英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知识分享平台，一直致力于帮助1000万个家庭受益于中医的智慧和方法，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中医知识分享社群。岐黄学社扎根于大健康产业，以发展大健康产业为核心，专注于健康产品的研发及运营推广，将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于移动互联商业、大健康等领域。平台提供中医知识分享学习服务，主要为关注健康的爱好者、中医行业从业者、大健康行业从业者提供社群学习中医知识的服务。岐黄学社坚持只做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中医干货课程。自学社创始以来，学习人数达1000万人次，为1000万家庭带去健康平安。岐黄学社欢迎您。
4: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医，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初恋的爱人还唱着曾经热恋的歌，在人潮汹涌的都市寻找内心完美的自我，你是不是有些在意？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弃。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夜又静静的来临了，无边的孤寂又笼罩着我。寂静的夜空依然挂着几颗孤星，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很暗，但仍然固执地放射出属于它自己的光亮。
2: 星空剧场，让您的午夜不再寂寞。

0: 送一场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
1: 我也该放手，何必执？
0: 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江湖都会在这一端来倾听着你的心情故事。如果你有自己的心里话想要和江湖来聊一聊，就可以通过以下的互动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里。同样呢，你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或者是来传送您最真诚的祝福，又或者是在这个时间啊有特别着急的事情、紧急的事情、寻人寻物，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求助和发布。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一部热线电话0431-8581-5588 8581-5588。开场的第一首歌呢，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会听过，叫做以后的以后。不管是曾经还是未来，我想我们在追忆着自己的回忆的时候，也在憧憬着未来的每一天。希望你以后的以后都能够一切顺意。

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

0: 我在醉酒。
1: 每天当夜晚到来的时候，我们的心情都变得安静了。有的时候特别想在家里的某一个角落，去自己静静的待一会儿，听一段音乐，品一杯咖啡，说一段心情，让我们的心在音乐的世界里自由的飞翔吧。

0: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无论欢乐或者悲伤的时候，好像都喜欢关掉灯，挂上耳塞，让自己完全的投入到音乐的世界里。其实人在很多时候，在很多的事情上，语言都显得很频繁，好像在这样的时候，也只有音乐才可以完全的去表达出自己内心的真实的感受。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每天晚上的这两个小时啊，江湖都会在电波的这一段来陪伴着大家。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听到一首歌的时候会想到自己的一段时光，也许在无形的旋律和音乐当中，我们怎么能听到我们心中想说却又不能说，想要表达却难以表达的声音。也许这种声音是丰富的，也是多彩的，是不包含任何杂质的，那么我想基本上它可能就是我们人类最原始最质朴的一种情感上的声音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小鹿啊，他说江哥晚上好，收听哥的节目长时间了，就叫我小鹿吧，因为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的微信的名字。今天想和你说一说我的烦心事儿，希望能够得到江湖哥的指点吧，也谈不上指点，就是互相的沟通吧。他说，我是一位单亲妈妈，独自带着女儿在长春生活，目前呢在一家私企做管理，上班带娃有些忙碌，所以在离婚之后一直单身着。五年之前工作当中结识了一位男士，颇有好感，相谈甚欢，于是我们一直保持着微信的联系。去年呢他母亲住院急需用钱，他找我借，我借给他了好多，这件事情感动了他，他开始追求我，让我做他的女朋友。他告诉我他丧偶，前妻死于车祸，儿子在国外留学。今年的时候他辞掉工作来到了长春，在一家外企做高管，工作之余我们一起吃饭逛街，探讨工作上的事儿。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说要娶我，我犹豫了，委婉地拒绝了他。我拒绝了他，但是他依然对我嘘寒问暖的，并且约我去看房子。他说买房装修不用我出钱，领证之后会写上我的名字。和他在一起我挺开心的，但是我也有自己的顾虑。我的顾虑就是他收入比我高，但是对我挺抠门的。我们相处了很长时间，他没有送过我一份礼物。我花钱比较随性，不喜欢抠门的男人。我担心结婚之后会为钱的事情争吵。第二方面呢，我不清楚他是爱我，还是需要我在工作上去助他一臂之力。我担心结婚之后自己会不幸福，所以我不知道我是应该分手还是和他结婚。

首先呢，这个叫什么来着？啊，叫小鹿哈。首先呢，谢谢小鹿来收听我的节目啊，也能够对我保持一份信任，所以你才会问我这个问题。从你的角度上来讲呢，应该说挺能理解你的。但是理解呢，我想说的是不能够和你感同身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和你感同身受，只有你自己在这个事情上是理解最深的。其实我一直在看你的问题啊，因为好多的东西呢不太适合在广播当中来播出，涉及到你的个人隐私，但是我都看到了，所以呢我只挑一些重点呢在广播当中给你来播读出来了。从你的问题上来说呢，我觉得你挺喜欢这个男士啊，就是这个怎么说呢，是不是你的男朋友啊？应该就是你的男朋友啊，所以呢你才会愿意去把你的钱去借给他，否则你不会的。那么你男朋友呢也知道你很喜欢他，所以说他有一种什么呢，就是被你追的感觉，所以他不会为你去花钱给你买礼物。也就是说，说白了，用咱们就是最直接的大白话来讲的话，就是你喜欢的程度要大于他喜欢你，所以呢也可以说是他比较拿捏你了，所以说你在他身上投入了时间、感情和金钱，增大了这种沉默的所谓的成本，所以说你犹豫不决，到底是分手还是和他结婚？所以呢，我这个江湖哥的建议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先把借给他的钱你要回来，同时呢，认真的去了解他的人品，你要搞清楚他对你说的这些事情，不管是承诺也好还是其他的事情也好，是否是属实的，他的妻子到底是不是因为车祸去世的，他的儿子是不是远在国外求学，他自己是否有这么高的工资。那么既然他赚钱能力这么强的话，为什么还要去向你借钱呢？你有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啊？他也是一个中年人了，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好朋友去借给他，非要你去借给他吗？啊，所以说在这个金钱的问题上，你一定要小心啊。另外呢，我想跟你说的就是，女人千万不要有恋爱脑，特别是离异带着孩子的女人，希望你能够找到一个真心喜欢你、对你好，也值得你对他好的男人。谢谢你收听江湖的节目。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需要音乐的，正如需要美丽和高尚一样。有些时候呢，我们在晚上听到一首好听的歌，不仅有清新优美简单易学的旋律，还有悠长的意境，让我们慢慢的去回味。

这里是 FM 幺零幺点九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丽的音乐总会让我们想起许多美丽的故事，在这样的音乐声中，也许我们想到了你的一段经历吧。不知不觉中，在一个历经风雨尝遍苦难的少年的心中，也许就开出了一朵温馨的花朵来。
1: 是你不该回来。
0: 其实心灵之花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有种子，可是因为它没有形状也没有颜色，所以平常的日子里我们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聆听四季。

0: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1: 星空剧场，和您共同追忆曾经的往事。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午间陪伴节目《星空剧场》，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也可以和江湖来聊一聊您的心情故事。同样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寻人寻物，有着急的事情、紧急的事情，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发布和求助。您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啊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

身边优秀的男性多了，可选择的男性多了，找到这种优秀的伴侣的概率可能就会大一点。第二呢，就是成年孩子去谈恋爱呢，作为你来说，父母不要强行的去阻止，你越是阻止你的女儿，你的女儿偏偏就会对着跟你去干啊。你和你的丈夫的阻力越大，他克服阻力的行动就会越强啊。所以说这个你越是不要让他找这个男朋友，他偏偏可能就会找他，还会可能偷偷的领证和他结婚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说有些孩子就像弹簧一样，父母压制的结果呢，要么就是让弹簧彻底的失去了弹性，要么就是偶遇更强的这种反弹力会伤害到自己。第三呢，就是试着去尊重孩子的选择，毕竟他已经是一个28岁的成年人了，而且学历很高，智商我觉得可能也不差。如果孩子一意孤行，你需要告诉你的女儿，就是无论他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他怎样去选择，你和孩子的爸爸都爱他，只不过他要为自己的选择去买单去负责，哪怕出现最坏的结果，或者说日后的婚姻不幸福，也不要去怪你和这个你的爱人，让他无怨无悔。那么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呢？一方面可能就是来自于物质上的。那么这位高中学历的男孩呢，从一个城市来到这儿，如果找不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如果收入赶不上你的女儿，如果他不能够给你女儿提供幸福的生活，你要和你女儿讲清楚，不要去做任何的抱怨，因为这是他自己选择的。另一方面呢，就是精神上的，女强男弱的家庭容易让男方感受到这种压力和所谓的自卑感。所以说这个面对这种情况呢，有些男性可能会发愤图强，有的男性呢则是打压着女孩，挑剔着这个女方，甚至家暴女方，让女方害怕自己，从而获得这种所谓的尊严感、存在感。所以说如果说以后真的遇到这种情况，比如说是家暴，你的女儿也能够去承担，不去埋怨你和你的爱人。此外呢，就是你的女儿还要去做好这种外界，比如说亲属朋友对她的这种议论啊，要有这种心理准备。所以说有句话叫做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可能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找到一个人品过硬、身高学历才华家境都匹配甚至更好的伴侣呢，但有的时候偏偏就是天不遂人愿，父母尽力了，坦诚的不带任何的情绪的去和你的女儿去沟通，如果还是改变不了的话，那就顺其自然。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奇异，他说：“张哥好，想点播一首《远走高飞》送给我的好朋友，李鹏，希望他能够一切顺意，天天开心，也希望他在外的每一天都能够想起我。”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和守候。参与节目的互动方式呢，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来看我们的下一位听友啊，他说胡哥好，我是你的忠实的粉丝啊，经常在群里互动啊，
1: 还能不能继续爱我，
0: 关注的节目不超过5个。哎呦，那我还是挺荣幸的啊，也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他说最近啊，我的婚姻出问题了，为什么？因为他总是挑我的毛病，让我很是不爽，导致我们经常吵架。我爱抽烟，他不允许我在家里面抽烟，说我把家搞得乌烟瘴气的。他经常抱怨，说我让他和孩子吸了不少的二手烟，如果要抽烟必须要到楼下小区的花园去抽，去阳台抽烟都不行。我每次和他出门坐在地铁上，因为我爱抖脚，他也会给我使眼色，说一个大老爷们儿坐也没个坐相啊，这样抖来抖去的不仅有损形象，还会把财运给抖掉的。我心里就纳闷了，我坐个地铁抖个脚又不碍人家的事儿，他怎么也要管呢？本来出门心情挺好的，被他这么一挑剔很是扫兴。就是你这个问题到最后会说发现，就充满了一点幽默的色彩啊。他说他总想改变我，而我特别的反感他这样，因为总是吵得不可开交。前天晚上啊，我们在饭桌上又吵起来了，原因是我吃饭的时候一只手不扶碗，他又给我指出来了，我顿时就生气了。我吃个饭也要挑我毛病吗？我一怒之下把桌上的碗全给砸了，他哭着回娘家了。我给他打电话，他就回我2个字离婚，然后就把电话挂了。我们的孩子才3岁，孩子不能没有妈妈呀。我想请江湖哥给我出出主意，让他回心转意。必要的时候是不是能给他连个线啥的？其实你们的问题也没有什么太大上的感情上的纠葛啊，都是咱们所谓的生活当中的，就是那个点不一样吧，是不是？可能生活方式不大一样，所以说你可能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他可能是挺看不惯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仔细的想一想，你爱人指出的这些问题是不是你自身存在的问题呢？你如果能够把这些问题给改掉和解决了，对家人对自己是不是会更好呢？你如果不是在家抽烟，甚至把烟戒掉了，是不是能够让家人和自己远离这种烟的危害呢？如果你不抖腿了，出门在外给人的感觉是不是更稳重呢？如果你吃饭的时候把碗端好了，在外面应酬的时候形象是不是会更得体呢？你说你的孩子3岁，你也很爱孩子，那是不是要给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榜样呢？这些问题你都有没有想过？所以你应该感谢你爱人才是啊，感谢他帮助你发现了不少的问题，并且直言不讳的给你指出来了。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他说的话让你感觉可能是听着不太舒服，但这是忠言啊，你听起来心里是不舒服，但却是有利于你慢慢的变好的。所以你应该换一种心态啊，不是愤怒的去回怼，而是听过就去改。当你的心态变了，你有行动了，你的婚姻才会长长久久啊。当然呢，我也希望你的爱人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在纠正你毛病的时候呢，也要注意自己的这个语气上的态度吧，方式方法，尽可能用你喜欢的方式去帮助你改正缺点。 其实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延伸出来了另外的一个方面，就是说为什么夫妻之间常常会因为一些小事儿去争吵呢？可能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为了面子而丢了自己的良知。遇到问题的时候，当一方提出来的时候，我们不管对方说的对还是不对，总觉得对方是在挑刺儿、找麻烦，让自己很没面子。那么这样呢，肯定就会心情很不爽，就会引发矛盾争吵。避免这种争吵最好的方法就是，当对方提出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克制自己的情绪，扪心自问对方说的对还是不对，是不是真的自己错了，错了就赶紧改正。如果还发脾气，那就是错上加错了。如果自己没有错，那也用不着发脾气。一个男人难道不可以给自己的爱人多一点包容吗？就像很多女孩说，在一个问题上，就即使是女孩错了，她也希望男孩首先承认错误，就是我错了，希望男生说我错了。她需要的是你的一个态度。你说她能不知道自己错了吗？她知道自己错了，但是女孩嘛，我们要多一些包容。就像有句话说，就是这个不管这个问题是谁的错，就是男人错了。所以说再恩爱的夫妻啊，都有吵架甚至离婚的时候，你需要做的就是虚心接受批评和认真的去改正。能够挽回你爱人的方法其实很简单的，就是君子闻过则喜，就是他给你指出问题的时候，你应该感觉到高兴的。谁都会犯错误，遇到矛盾多去找自身的问题，改正的就是好丈夫。所以你把你的爱人当成你的啄木鸟嘛，鸟啊，你的这个毛病少了，你和你的家庭呢就会越来越幸福的。希望你能够开心快乐。
2: 这里是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每天晚上的这2个小时，江湖都会在电波的这一端

当夜幕降临，这座城市又突然变得安静了。也许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心情同样也是很复杂的。如果您在平时当中有什么样的话对朋友不能说，对家人不便说，江湖愿意做你的倾听者，愿意倾听着你的心情故事。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诉说你的心里话，同样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或者是来传送您最真诚的祝福。同样呢，大家也可以在这么晚的时间啊，遇到紧急的事情、着急的事情，需要在媒体当中来发布和求助的话，那么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两种互动方式，你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第二种互动方式呢，也是最直接的一种方式，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一部热线电话0431858155888，858155588。这些年过得不合不合，开场的第一首歌曲呢叫做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我想这首歌呢也许印证了很多人的心声，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从恋爱到婚姻，我想每个人可能都会在爱的这个字上给予了很多的不同的标准和符号。也有很多人想过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时光荏苒，岁月的时间如流水，在我们身边悄悄地划过。当我们再次回首的时候，也许很多美好时代的记忆在脑海里却是永久的。依稀记得曾经我们可能会为了某个人某件事情彻夜的通宵，依稀记得为了那个最爱的人清晨起早，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依稀的片段有太多太多，有多少爱不管怎样我们依然要向前看，它会是我们成长的见证。如果说广播节目是打开耳朵的钥匙，用声音陪伴着，那么我们的陪伴不止于此。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江湖都会在这里等待着您的到来。同样，我们健康娱乐广播也会24小时用精彩的节目和声音去陪伴着你。共同来听下面的这首歌，《这世界那么多人》。

0: 当我们在外漂泊，最念念不忘的就是那些旧时光。
1: 为你我受冷，
0: 当一首熟悉的老歌响起的时候，很多已经淡忘的往事逐渐在脑海里清晰了。
1: 有人问，
0: 将这些往事串联起来，就是一个曾经的自己。
1: 可是谁又真的关心。
0: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也可以来发布您的寻人寻物，特别着急的事情，紧急的事情，也可以来和江湖聊一聊您的心情故事。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啊，叫做兰芝啊，这是在前天的时候发送的留言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留言特别多啊，所以可能这个看的不是很及时啊。兰芝啊，他说从来不敢吃牛蛙，准备尝试吃。有志者事竟成，像歌词唱的一样，勇敢向前方。讲牛蛙，听饿了，起床吃夜宵，没有牛蛙排骨炖土豆。这是在前天的时候和大家这个说到的美食啊，美食话题，勾起了大家的味蕾啊。他说每一首歌曲啊都这么的悦耳动听，怎么能够不失眠呢？星空剧场节目真是好啊，失眠听众有依靠，歌曲悦耳是小事儿，心灵疗伤最重要。哎呦，我们的节目这个都出诗人了啊，还挺押韵的啊。他说这个江湖哥您好啊，听节目已经很久了，但是没能够一直坚持听，因为一觉睡到天亮，节目时间啊就错过了。一年当中能有几天辗转反侧呢？夜不能寐，甚至通宵达旦。昨天就是其中的一天，节目互动结束之后，我还打扰了您的休息，希望加入这个节目的听友群，谢谢了。好，一会儿下节目啊，这个江湖就会把你拉到我们的这个听众的微信群啊。我却迟迟，好，感谢大家每天晚上的守候和关注。原来在身旁，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听友龙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啊，想啊点播一首像一座从来都不曾山水之间啊，江湖哥来吃烧烤吧，请你吃烤面筋。真的别说啊，其实烤面筋还真的挺好吃的，就是无形之中又聊到了美食的话题。这怎么还让这个胖的人减肥啊？好好

0: 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有一首歌会让你体会爱情的感动，也会有一首歌让你相信希望的力量，也或许有另外的一首歌带你走进另一个世界，念一个人，记一段感情。无论你在哪里，希望都有音乐的陪伴，能够让你每天感受到幸福的滋味。一段话，一首歌，总有一首歌唱的是你自己，是你的故事，是你的曾经，也是你的憧憬。同一首歌，不同的演绎。这里是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星空剧场节目，我是江湖。
2: 最伤最痛是后悔，
1: 老歌翻唱，忘记

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大家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来和江湖聊一聊您的性情故事，也可以来发布紧急的寻人寻物啊，特别这个需要求助的事情啊，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岁月匆匆，人海茫茫，在人生的旅途中，爱情就是那盛开的花朵，许多时候只在与你擦肩而过的瞬间绽放。当歌声再次聆听那些美好的呼唤，每个人都拥有关于自己的回忆。时间流逝，还有没有人记得当初那个懵懵懂懂的自己和当初美丽的承诺呢？点歌的人送给大家。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聆听。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

至的夜晚，星星落满天空，照在太阳照不到的地方，寻找生活的真谛，播出生命的迷雾，真诚沟通，感悟浪漫而又安详，心是一片海洋，温柔却有力量，用孤独的心灵寻找孤独的港湾。这里是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江湖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星空

你的心愿如今实现了吗？你的憧憬是不是正在努力着？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您的曾经、现在、将来都能够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

0: 忙碌的奔跑和追求，不如放慢脚步，细细的去品味，讲述生命过程的精彩，领略心灵成长的滋味。
1: 给我勇气面对一切，好不好？我却懦弱的让你转身。
0: 谁曾迎面走来，谁又离你而去？谁人留恋冬天，谁把春天拥抱？
1: 爱不要逃，爱不是想要得到就能得。
0: 用真诚倾听百味人生，用关爱点亮如水夜空。这里是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星空剧场节目，我是江湖，感谢您持续的关注和守候，放手去爱送给大家。

0: 轻轻的声音穿过茫茫夜空，轻轻的真情温暖寂寞的寒冷，轻轻的关注让今夜多一些沟通，轻轻的理解让今夜多一些宽容。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是向左还是向右？生活就是一个选择接着一个选择。
1: 在你辉煌的时刻，让我为你唱首歌。
0: 我的好兄弟，
1: 我的好兄弟，
0: 送给你的好兄弟们。

0: 嚣归于宁静，当浮躁归于平和，让我们打开尘封的心灵，在别人经历的选择当中找寻你的人生轨迹。
1: 没有了你，
0: 生活有的时候就像一杯浓咖啡，我们品尝到了它的苦涩，也体味了它的香醇。苦恼太多，也许是我们的胸怀不够开阔；幸福太少，也许是我们还没有细细的去品味。
1: 但是回忆，回忆，回忆，
0: 希望在未来的道路上能够遇到一份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日复一日的忙碌和奔波，是否让你忽略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和事儿？不期而至的挫折和失败，是否让你的心有一些冷却？激情不在，真实、真诚和爱就在身边。风雨过后，阳光依然灿烂，相伴生命的旅程，每一天都在分享着爱和感动。其实真诚和爱就在你的身边，像一朵淳朴的小花一样，唤醒着你心中久

0: 这里是 FM 幺零幺点九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诉说您的心情故事，和江湖聊一聊您的今天的过往，也可以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紧急的事情、着急的事情需要在媒体当中来发布和求助，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我都会在点播的这一端等着你。这里是 FM 101.9。

0: 往事有眼泪，有欢笑，有等待，有失落，有痛苦，同样也有收获。它是珍藏在每个人生命当中的独特的一道风景，把这些拨动你心弦的故事用文字记录下来，在每个月末的时候拿出来去看一看，也许是你人生当中最宝贵的一个财富。每一天我们的节目都在分享着你的快乐，共同聆听着你的痛苦，解读着你的困惑，梳理着你的思绪。
1: 最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
0: 那些年的人和事儿，当听到一首歌的时候，你还会想起来。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一，让